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 Copus 登板。随着 AI 算力需求提升，晶片面积不断放大，传统12寸晶圆封装逐渐逼近极限，台积电的 Copus 浮上台面，成为产业高度关注的下一世代解决方案。同时，这场从圆走向方的转变也将带来制程、设备、材料体系全面重构，相关供应链可能迎接一波新的需求浪潮。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带领读者一同深入探索台积电北美论坛的重点内容，一方面是先进制程往前推进，这当中除了台积电是最直接受益者之外，从耗材到新型光阻剂、研磨浆料以及粘合材料等等，也都看得见台湾本土供应链的影子。正因为先进制程的物理特性严苛要求，会迎来毛利跟产值的双重爆发，简单来说，这个族群的受惠程度非常高。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 Copus 登板报道，近年来摩尔定律逐渐走到极限，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重心也逐渐从单纯的奈米制程萎缩往先进封装技术突破。随着云端服务供应商对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需求不断升级， AI 加速器晶片设计趋势已经是不可逆的往整合更多的运算核心以及更高容量的高频宽记忆体来发展。在如此架构推进之下，单一晶片效能提升已经慢慢受限，如何在封装的层级实现高密度互联还有系统整合，就成为了推动运算能力持续扩张的关键。在如此背景之下， Covers 是现在目前有代表性的先进封装技术之一。从结构上来看， Covers 可以拆解为两个关键阶段，首先是 Co， 也就是把多颗晶片以微凸块的方式贴装在系中介层之上，而其次是 Vers，将完成互联的整体晶圆结构再贴装到封装基板。透过分层整合的方式， Covers 技术能够在系中介层上面实现远高于传统基板的布线密度，这会让逻辑晶片以及记忆体之间能够建立大量高速的讯号通道。而这种架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把原本受限于单一晶片尺寸以及 I/O 数量的系统透过中介层整合成为高频宽低延迟的模组，特别是在 AI 跟高效能运算应用当中， HBM 还有运算晶片之间往往需要数千条以上的讯号连接，而 Covers 所提供的高密度能力使 Covers 成为目前最成熟并且大规模量产的解决方案。不过如此设计也伴随着结构性限制，首先系中介层会受限晶圆尺寸跟光照大小，使得封装面积扩张的能力有限，其次是系的制程本身成本还有产能也有瓶颈，在 AI 需求快速成长的背景之下更为凸显。另外 ABF 基板的供应还有尺寸限制也进一步压缩整体封装系统的扩张空间。在如此的技术跟产业压力之下，Copus 技术应运而生，并且被视为是先进封装架构的重要演化方向。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 Copus 登板。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柔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3: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4: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3: 哇，有哪些课程？
4: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3: 哇，太棒了！

0: 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1: 哦，为经营通风，冠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两首歌曲，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组合吧。第一首歌是来自《灌篮高手》主题曲，由旺子所演唱的《Sekai ga Owaru Made wa》，直到世界尽头。然后这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沈文成大哥的歌《Go Get Zabi Hit a Ball》。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每年5月11号很多朋友就必听的一首歌。然后今天呢，也已经成为了另外大家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国际沈文成日，全部都是因为这首歌曲。那这首歌要跟你介绍一下他的演唱者沈文成沈哥，他是来自台东卑南乡，然后他的妈妈是卢凯族人，然后他的父亲呢是非常喜欢唱一些东洋歌曲，家学渊远。沈文成他是小孩里面的长子，然后以前就在帮忙放牛的时候，他就一边在唱歌，而且他非常喜欢唱歌这件事情，他的舅舅也是他的音乐启蒙。那当时沈文成年少时代就很常听着收音机来播放的一些台语歌曲，所以他对台语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台语流利，国语流利，然后再加上他后来也因为去报考了军校，然后去到空军机械学校毕业，在台中的清泉岗机场担任飞机维修员，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还有参与了美军的战机的修护工作，然后他后来在这个退役的时候，就因为去聚会嘛，同袍要帮他庆祝纪念，去聚会他就上台去唱了两首英文歌，然后没想到就被当场那个餐厅的经理邀请，就让他去继续驻唱上班，然后此后就转换跑到演艺界，也是在那个时期，大概80年代那个之前的时期，很多跟美军他们有那种共同去演唱啦 pop 的那种经验，所以让沈文成老师他对于英文歌曲也是知之甚详，所以这就造就了一个你看到一个当时留着卷发有点爆炸头，然后唱西洋歌曲唱的别具特色的一位歌手。还有一个轶事就是 Billy 姐，她也曾经就南下到台中去看沈文成的表演驻唱，然后她回到台北之后就跟大家说，她看到一个菲律宾人在台中好厉害，国台语英文都非常流利，然后后来才知道是误会一场，原来那个人就是沈文成。就这样驻唱驻唱着，到了1982年，当时候蔡振南他就挖掘了沈文成，他就也是再一次表演，就听到沈文成刚好他已经有一首歌写好了，叫做《心酥虾郎哉》，可是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人唱。没想到呢，蔡振南一听到沈文成的嗓音，就决定就是他了，就把这首歌拿给沈文成。而这首《心酥虾郎哉》以及这个专辑，就在没有任何的广告宣传之下，在各大夜市热卖，甚至还因为来不及包装出货，有发生了就只有空的录音带，就没有任何的包装装帧的封面，然后老板就在写上那个歌是《心酥虾郎哉》，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出现。而沈文成的演艺之路就从台中开始。这首歌曲《心酥虾郎哉》让沈文成爆红，而且那个时期一首歌就红的人其实并不多，沈文成刚好是其中一位。后来在《心酥虾郎哉》之后呢，他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厉害的台语歌曲不断的推出，像是《来去台东》，还有《古井雅咪咪》，以及呢《昏中鬼》，还有《南里的心虾》，这首歌都是非常的经典又畅销，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曲，所以沈文成老师也可以说是在歌坛当中的 MVP。然后到1998年，那个时候沈文成他已经开始转型了，他本来是歌手出身嘛，后来开始转向秀场的主持。而就在有一次的在碰到歌迷粉丝的时候，那个粉丝是一个小朋友，他就跟他爸爸说，这个人我认识啊，是沈文成，他好好笑，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在主持了。然后沈文成心里面就突然泛起了一个涟漪，他就想，我原本是歌手出道，我唱歌唱了一辈子，为什么我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是好好笑而不是他唱歌好好听呢？就这样，音乐人的魂在沈文成内心激荡，他的那个自尊萌发了他想要更进一步的那个心愿。就在那个时候，沈文成老师已经40多岁，43岁，在歌坛不能算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但是沈文成老师他并没有放弃，他就跟唱片公司提出了他想要来做一张新的专辑，而且还要跳脱舒适圈。那张专辑叫做《启程》，这个《启程》的专辑里面，他就结合了他以前在表演驻唱的时候有英文的西洋歌曲那种摇滚，然后台语的歌曲他从小就听，他也很熟悉，以及他本身的卢凯族的族语加上了华语，然后最后在《启程》这张专辑呢，就是一个非常多元语言的概念。那么里面就包含了这首歌曲《Go Get Zabi Hit a Ball》。这首歌沈文成老师说，他在描述一个
年轻的情侣，他当初就看到这对年轻情侣在台中那个中港交流道、中港转运站那边就有很多客运嘛，所以他就看到这个情侣要分别的时候离情依依、不舍的画面，刚好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他就以这个故事为契机创作出了这首歌曲。而此后呢，有很多朋友就说这首歌好像是预言一般，每到5月11这个时间点，台湾就会下起雨。而这首歌曲也让沈文成老师他出道多年之后又再度的翻红，也让自己以及让整个台语歌都有不一样的层次跟境界。也因为这首歌让沈文成老师被很多年轻人所知道，并且在出道40年之后，在前2-3年他也在完成第一次人生的大型演唱会，可以说是因为这首歌来让沈文成老师最终圆梦。透过他的故事，国际沈文成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圆梦永远不嫌太晚。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咯，
3: 涵盖勇士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2: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3: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他是黄玠伟，这首歌是新歌《相爱相杀》的舞步。早上8:29，来关心一则时事消息。如果有个地方老鼠很多，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多重因素的影响，比方说极高的人口密度，就会为老鼠提供源源不绝的厨余跟生存空间，以及长期以来这个地方的人居民如果习惯是把垃圾袋堆放在人行道来清运，这有可能也是为老鼠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深夜自助餐。还有如果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老化的建筑，有一些缝隙就会为老鼠提供管道进到大家的家里面。再加上如果一个地方频繁的有各种的都市工程，包含交通的工程、住宅的工程，不断的惊扰老鼠在地底的巢穴，也会迫使老鼠搬家搬到住宅区。甚至便利的大众运输系统，四通八达的运输系统也会成为老鼠的高速公路，方便老鼠自由迁徙到各个地方。没错，这地方就是纽约。最近有很多人为了要如何防治老鼠而烦恼，而在美国纽约，他们也面对长期的鼠患的问题。最近却有纽约的市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听起来很异想天开，叫做禁用粘鼠板，禁止使用粘鼠板。这是纽约的市议员提出的一项立法的提案。先来了解一下纽约跟老鼠之间的这个渊源。纽约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纽约街头上的老鼠数量就跟生活在纽约市的人一样多。但根据专业除虫公司的估计，纽约市的老鼠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因为纽约人口截至2023年，单讲纽约市这个行政区，不算那个纽约都会区，纽约市的人口大概是826到830万人之间。那么根据专业除虫公司的估算，纽约的老鼠数量大概在300万只左右。那么上一次的类似统计是2010年，当时统计出的数字是200万，所以老鼠也碰到鼠口膨胀的问题。那么这个数字也代表老鼠几乎是无处不在。那历年以来历任的纽约市长，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政绩之一呢，都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老鼠。像是纽约的前市长白思豪就曾经投入$3200万展开灭鼠计划，包含他们会增加垃圾清运的次数，采购新的垃圾桶，为部分的住宅地下室来改铺装水泥，这些方式希望可以减少老鼠的栖息空间跟食物来源。另外纽约另外一个前市长亚当斯，他则是强制要求垃圾不能再放在人行道，要放在专门的垃圾桶，而且任命一个职位叫做灭鼠沙皇，就有点类似鼠类侦防师的这个角色，来负责指导全纽约市的灭鼠行动。那么这些数字有没有被改变呢？老鼠的数量有没有因为这些政策而改变呢？根据纽约市的卫生局数据显示，从开始使用专门的垃圾桶之后，纽约市民他们通报目击老鼠的次数有减少。2023年的11月到2024年11月是25000多起，那么目前已经到了20000起左右，所以下降了大概5000多起。而在今年2月，今年的事情，纽约的一位市议员他就提议，纽约市应该要禁止贩售粘鼠板。作为捕鼠工具，粘鼠板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它上面会有个粘合剂，一旦老鼠或别的动物被粘住，通常就很难逃脱，只能够慢慢的等死。那么这位市议员呢，他就提到粘鼠板这个做法很残忍不人道，跟一般的捕鼠工具也不太一样，一旦被粘鼠板粘住，不只是老鼠，其他的鸟啦、宠物啦、小动物都可能会为了要脱困挣扎而受伤，甚至会咬断四肢被粘住的地方，或者是撕裂皮肤。而市议员认为，既然粘鼠板的作用不如预估，而且可能会伤害别的动物，甚至还有传染疾病的风险，那么干脆就不要用它好了。而这个提案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当这位纽约市议员他2024年担任纽约州议员的时候，他也曾经跟别的州议员一起发起相同的法案内容，类似的法案内容。而禁用粘鼠板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不只是因为人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传染风险。像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曾经就多次警告粘鼠板可能会导致人类生病。为什么呢？你说粘鼠板又不会有人粘在上面，怎么会有人类生病的问题？因为人类要去清理粘鼠板的时候，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老鼠或啮齿类动物的尿液或粪便，或者可能会被还活着的老鼠抓伤咬伤，那这个还是可能会传染汉他病毒，导致严重的肾肺并发症。
虽然大多数的汉他病毒案例是发生在美国的西半部，但是位在东岸纽约这个地方也曾经有几次的案例，所以提案的议员他就说这些可能都会对人类健康带来威胁，所以他过去就有意想要推动这一类的法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健康的考量。那么关于纽约跟老鼠之间他们的这个相爱相杀该怎么样处理，等一下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好好的借鉴纽约的经验。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来自萧敬腾加上吉克隽逸一起合作的歌，这首歌也是非常的魅力爆棚，然后也是那种很热力四射的歌。这首歌叫做《Highway》。早上8:46，刚才提到的，在纽约，他们现在有市议员提出要禁用粘鼠板，禁止用粘鼠板，因为不人道，而且感觉上可能会蛮残忍的，也容易还是会有老鼠被粘在上面，但还没有死。那去清理这个粘鼠板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被咬到，还是会有传播汉他病毒的危险。不过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浪啊，很多人就说，像专业除虫公司这个业者，他们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人不用亲自面对老鼠这种生物，所以对于禁用粘鼠板，他们是抱持反对意见，就还是有人觉得我可以自己去买粘鼠板来用，反正不是我来清。那还有一些在建筑材料行工作的业者，他们也说，因为粘鼠板相对来说价格不贵，有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来买的。就人们也需要解决方案，而且有一些建筑材料工作的业者，他们也说，他们并不认为哪一些纽约客会真的在乎老鼠是怎么样死掉的，反正只要不要死到旁边就没关系了。也有一些网友就提到说，禁用粘鼠板，可是你捕兽夹没有禁，所以捕兽夹比较不残忍吗？也有人就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啊。总之呢，现在纽约就是也是各种老鼠在横行的，对了。那么现任的纽约市长曼达尼，他当然也跟历任纽约市长一样，必须要去消灭老鼠。曼达尼还最近就决定一件事情，还要沿用刚才提到的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他的专用垃圾桶计划，预计要在2031年年底之前，纽约市各大社区都要来装大型垃圾集装箱。这个箱子叫做 Empire Bins， 它的外观看上去就很像在台湾我们街头很容易看到的绿色那个子母车，就很像是那个东西，它的功能也类似子母车。那纽约市长曼达尼他就说，2031年年底全纽约市垃圾要全面装桶，因为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完全实行，那很多地方在纽约丢垃圾就是塑胶袋包起来就直接丢在路边，没有垃圾车去集装它，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桶子去集装它。那这是目前纽约他们碰到的一个困境。那这件事情你可能很难想象，但纽约他们确实是这样处理垃圾的，因为纽约寸土寸金，你要去弄一块土地来放垃圾集装箱，那你可能要先通过地主的抗议，反正这件事情蛮难的啦。那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们也好像也没办法跟纽约借鉴什么经验，反而是纽约现在在跟台湾在跟欧洲来补课，补怎么样去有系统的比较好的去处理这些丢在路边的垃圾。那你真的要说，其实还是我们可以跟纽约学习一件事。刚才提到纽约前市长提出一个灭鼠沙皇，这是一个政府的职务，这是一个单位的职务。纽约市他们就专门成立了这个灭鼠沙皇，它的名称叫做全市啮齿动物防治主任。你真的要说啊，就有点像鼠类专防师，可能就像那个味道吧。那这个人他会专门跨部门的协调清洁局、卫生局、公园局，因为目前在台湾我们的行政灭鼠这个任务会分散在各区公所、环保局、卫生所，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者这样，所以灭鼠沙皇可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经验。另外呢，纽约他们的数据地图也做得比我们还要好，纽约有非常详细的视觉化地图，记录哪里有老鼠的家，哪里检查不合格，而且这个地图是对所有人公开的。这种大数据的分析也可以再去精准的投放灭鼠药或者是垃圾清运，可以做这些安排。还有一个我们也许可以借鉴的，就是纽约最近在实验利用含有避孕成分的诱饵药来去控制这个老鼠的族群数量，就不是单纯的毒杀而已，而是从生物的方面去防治，或许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个科技的应用方式。也分享一下最近在大洋的另外一边同样被老鼠困扰着的纽约这个城市的现况。

0: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黄飞。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97年，当时 IBM 所推出的一款超级电脑 Deep Blue 深蓝击败了当时的西洋棋王卡斯巴罗夫。在这一天呢，不管是很多玩西洋棋的玩家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人都非常的惊讶，因为 AI 已经打败了人类，而且那是1997年的时候。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人工智慧的一个里程碑，虽然现在对我们来说 AI 已经不是我们的比赛对手，因为我们根本比不上 AI， 而是我们的生存工具，但现在很多人碰到的还是一样是跟当年的这个棋王碰到的情境很像，很担心自己几十年累积的这些比赛的宝贵经验比不上生成式 AI 的几秒钟。有趣的是，这位卡斯巴罗夫这位棋王他后来也成为了 AI 科技的拥护者，他并不是硬碰硬，因为他说跟 AI 比记忆比速度是比不过的，但是我们可以比 AI 更有提问的深度，更有决策的温度，把重复性的工作丢给 AI， 但是把价值的判断留给自己，这才是未来我们最重要的人才核心的竞争力。希望这位棋王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面对 AI 的时候不用有那么多的恐惧跟未知的害怕，而是可以转向跟 AI 携手打造人类全人类更美好的明天。等一下9点时候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优于预期，英特尔引领半导体族群强势飙升，以及市场持续压住 AI 热潮带动下，美股主要指数持续创高，道琼小涨12点，蓄势挑战50,000点大关，纳斯达克上涨1.7%再创新高，费城半导体狂飙5.5%同创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61点，涨幅0.8%，刷新历史高点。美伊战事方面，由于霍姆兹海峡附近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市场担忧原油供应风险升高，推升国际油价走扬。布兰特原油期货逼近每桶101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则接近95美元，不过油价周线呈现下跌。光通讯大厂华星光受惠 AI 基础建设商机接单爆捷，拿下美系网通大厂电吸收掉变雷射元件后段模组及封装大单，预期今年产能逐步开出后，渴望开始快速挹注营收成长，业绩有望较去年成长2位数%，获利力拼再创新高。高速运算晶片掀起先进封装热潮，市场传出群创布局多年的扇出型面板封装打入星链供应链之后，成功打响第一炮，台积电后续在 AI 高速运算领域将与群创就扇出型面板封装在龙潭厂合作。黑暗迈入光镜同退世代，供应链传出台积电强攻矽光子与共同封装光学，积极串联封装测试与光学元件合作伙伴，旗下晶材与彩玉扮演双箭头同步动起来，被视为台积电打造矽光子版图重要先遣部队。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5: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4: 哇，有哪些课程？
5: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4: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5: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76。
6: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8: 一找工作快讯，启程有限公司征配电师傅，新皮加油站征加油员，环亚钢构有限公司征钢构投手领班，国寿食品征早班送货司机，永明机械工业征机构人员，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征服务输送人员，元盛新创开发征贷款网络行销人员，元进装企业征作业员、司机，德康生物科技征水电维修师，台湾卤肉饭征中央厨房作业人员，有土营造征行政文书处理人员，蜜蜂工坊征品管人员，大户景企业征晚班工读，红佑工程征吊卡车司机，双福宝佛门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民雄总院征白班资深护理师。更多理想工作请上1111中台湾查询。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0: 生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
10: 好运打勾，
13: 音乐打勾，
14: 歌嘴也打勾。
1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的，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今天呢也是国际省文成日啊、哦、每年的5月11号呢就是被这个 PTT 的乡民呢封为是国际省文成日啊、哦、因为呢这个省文成之前在1998年的时候有首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Go what that is he able 这个5月11那天的下午啊，然后歌词也是唱到说呢，就是有下那个毛毛的小雨哦、啊，所以呢很多乡民也发现说呢，每年的5月11号呢其实哦，诶好像真的会下起小雨哦，也呼应这个歌词的内容，所以呢他也被戏称为是被歌唱耽误的气象主播啊。然后呢刚刚也是看到我们的这个费粉们呢、啊、就是有几位呢就讲到说，哎，今天就是省文成日啊、哦！哎，我这首歌我是有听过，但是呢，我没有把它联想起来啊、哦。那谢谢大家，就是说今天是省文成日，所以呢，我想刚刚好可以碰到，就是那么嘟嘟好哈、哦，就是5月11号又有这首歌的，所以呢，就来播一下，播一下。好的，那我们赶快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啊。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Holiday Smart 假期日常这个网页看到的，然后图片是来自于呢 K-pop 猎魔女团呢、啊，凭直觉呢选最吸引你的角色 A B C D E， 然后呢待会揭开你内心深处呢最隐秘的矛盾还有渴望 A B C D E， 就请大家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那当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应该很多人都是跟这个母亲度过，或者是这个自己度过母亲节，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有些什么暖心话语或心情也可以分享哦。那今天呢加了一个子题哦，就是说你如果周休假期你没有特别去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分享说最近发生你觉得很有趣或很搞笑，或是哇好巧哦，或者是呢让你学了一课，或者一些小确幸的事情，都是可以在我们今天子题范围内啊。以后呢应该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呢也会有小小的子题吧。如果说没有想到新的，就是照这个礼拜的，如果有想到新的再来问大家就对了。好的，那就请呢朋友们可以到那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了，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收编的，那就收编的娜公主的脸书，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的是午间情的立刻要爆炸，嘣！这首歌呢也是之前韦静哦，他因为在网络上有一

0: 感，特别是在金钱还有这个物质上哦，就算你生活呢还是蛮平顺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你总是觉得不够踏实哦，很容易陷入对未来的焦虑。你可能会斤斤计较或用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同时呢，你在感情当中也会保持戒心，因为你害怕投入太多，最后什么都一场空，留也留不住，你就是不想要付出那么多，所以你会有戒心。好，那以上呢就是 ABCD 的人哦， ABCDE， 你选好的时候看一下你内心深处呢隐藏的矛盾还有渴望，也提供大家参考咯。
1: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2: 修理沙坑，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哦。
3: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4: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创作歌手谷谷吕思伟，他暌违三年，在这个今年度呢要推出新专辑 Vitamin G， 维他命 G、然后呢听到的是新专辑里面的首发单曲叫做原谅我离开，也是呢在感情当中有点止损的概念、那事实上呢在对应到他自己现实的生活呢，现在感情是非常好的、结婚一年多呢跟老婆大圆呢感情甜甜蜜蜜，然后谷谷也说呢这个大圆非常的贴心哦，老婆会帮他记录很多大小事情，就像他的小秘书一样啊。这个有大圆在身边呢，好像什么事情都这个都可以很顺畅就对了。好的，那刚听到就是谷谷的新歌《原谅我离开》，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心碎的情歌哦。当一段这个感情结束的时候呢，内心就是会有一些不舍还有伤痛，但是呢也曾经深爱过、所以呢最后还是选择成全还有祝福，来送上六折的歌曲《毕竟深爱过》。

0: 久，终于安静放了手。
1: 好，这首歌曲呢，在多年前也是在网络上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哦。那描述的当然就是呢，就是已经对方已经有另外的选择了哈、哦。然后最后呢，主角并不是我，跟他走到最后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所以呢，还是选择放手并且祝福哦。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林宝在2003年《沾沾自喜》这张专辑里面的《蓝色月光》。然后它这个旋律呢，其实哦，这首歌好像也有很多翻唱的版本哦。一开始我是先听到了张志成那时候出道的《May I Love You》哦，就非常的走红。然后 S.H.E 呢也另外唱了一个版本《Yes I Love You》，然后曲子都是同一首。后来发现呢，歌手林宝呢在2003年也推出了《蓝色月光》哦，同样呢这三首歌都是翻唱自韩国歌曲《一天一天》。那今天来送上的是林宝的《蓝色月光》。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加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好，听到的就是呢清新电子音乐风格的组合、女孩与机器人的歌曲 Spinning Around。 好，时间是来到了9:4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1号环境是吹偏东风，迎风面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各地呢是多云到晴哦，部分地区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呢，各地的低温大约22到24度，白天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是27到29度，中南部还有台东大约是30到34度，南部近山区的平地或河谷呢也会有36度左右高温的一个几率哦，所以呢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阴时多云23到28度，金门是多云时阴20到27度，马祖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19到24度。那礼拜四呢，风面会略为北移，但是呢大气很不稳定，中部以北还有会有这个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哦。周三周四呢，雨势也会有逐渐稍微加大的一个趋势。好的，以上的气象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今天呢就是来聊聊你的周休假期度过的怎么样啊，如果说你周休假期真的没有在做些什么的话呢，也可以回应此题哦，就是呢最近发生有趣小确幸，或者是让你学了一课，或者是让你这个就是内心有所感触的事情，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哦。好，那我这个假日呢也是跟妈妈一起聚餐吃母亲节大餐，然后呢也开始又有运动了啊、除了追剧之外真的有开始运动了，走了大概 1.5 公里哦，算是一个好的开始。那还有跟这个久没有见面的老友见面吃吃喝喝，真的是很开心。而且我们也相约就是呢接下来有2个礼拜的某一天呢就又要再出来吃我们两个爱吃的东西哦，所以呢就是很期待很期待，非常的开心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麒麟说呢，星期天早上呢还是一样看棒球，下午跟设计师约4点剪头发，趁前面空档呢在妈妈去全联买东西，也把挤满的点数换个锅子哦，回家顺路就吃个刨冰哦，美拜美拜哦。哎，对对对，我昨天下午呢跟我朋友就见完面以后，其实我们已经吃蛮多的哦，但是吃完以后我又跟他说再见以后，我又忍不住跑去点了一个芒果刨冰。哎，对，芒果冰还是蛮好吃的哦。蓝精灵早安，好久没看到你留言了。他说呢，我要讲母亲节遇到很恐怖的事情，吓恐怖的事情哦。我们那天呢就是一群人呢用餐完毕之后呢，当然免不了就要来一颗母亲节的蛋糕，理所当然的那个蛋糕就一定要是我做的，然后我看着大家吃下我做的蛋糕，我自己也不能不吃我自己做的，我居然吃了我自己做的蛋糕，好恐怖。等一下等一下，其他人现在还安在吗？大家都还好吗？这是那个什么谋杀的剧情吗？好恐怖哦，真的很恐怖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啊？自己不吃的蛋糕还给家人吃，这样应该吗？好，再来是这个明德呢，他说星期天晚上就请老婆还有那个女儿吃饭过母亲节，今天是5月11号沈文成日哦。我看什么平常的那个什么节日你们都不在乎啊，特别在乎这些那个阿里不打的哦。志佑说呢，今天适合点播一首5月11黑吉波哈，黑黑波啦，因为呢5/11国际沈文成日，好烦哦。霞飞哥呢，他说今天是国际沈文成日哈，还有娟娟说今天是沈文成日，所以有没有我这个一大早我就顺应民意，有没有我马上就播了那个5月11。嘿，对不对？我就播了呀。小美，小美说呢，周六女儿们请吃饭，还有红包哦，真的很开心哦。周日回娘家帮妈妈过母亲节，也是度过了这个非常充实的假日。出曼呢，他说昨天是母亲节哦，以前母亲节我们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去吃餐厅，今年是妈妈离世后的第一个母亲节，跟平常日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吃大餐。早上呢祭拜神明厅的时候，看到神桌下我妈的彩色遗照的包装盒，打开包装哦，遗照看上去呢感觉妈妈好像还在世一样，
想起他曾经说过，曾一次呢从台北搭火车回来园林火车站，就有邻座的小姐跟他一起在园林下车，还很贴心的照顾我的妈妈，就跟我妈妈家赖联络，但我却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位小姐哦。如今呢，想到曾经出现在我妈生命当中的这位好心的小姐，想要跟她说，你过得还好吗？我的妈妈去年也病逝了，谢谢你曾经有出现在我妈妈的生命当中哦。也想要祝这位小姐呢，人生一切顺利平安，祝福这位小姐哦。所以你也是想念妈妈，就是想到以前的过去的事情的点点滴滴。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一首西洋歌曲，这个是 Post Malone 和 The Weeknd 所合作的 One Right Now。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JS，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每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2: 嗨，我是李轩荣，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好，台湾呢有很多首就是集结了众多歌手来大合唱的金曲哦。那根据呢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哦，这首呢《快乐天堂》是1986年的时候推出哦，算是陪很多这个台湾人成长。除了它这个朗朗上口的一个这个歌词还有这个旋律之外呢，它还有保护动物的意义哦。另外呢，这首歌也是开创了史上第一场演唱会。将近40年前呢，滚石唱片就为《快乐天堂》举办了一场呢非常有意义的跨年演唱会，算是呢台湾史上第一场跨年演唱会哦。而且呢非常有趣的是，当时是采化位的制度哦，票价就是大概一律都是250元，没有分那个等级的，就是都是250元先到先入座。那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台北圆山动物园即将要搬到木栅，所以呢引起了大家对动物权益的一些关注，所以呢滚石唱片呢就制作了这张快乐天堂专辑，然后也找来了众多歌手来演唱哦，包括有张艾嘉、陈淑华、黄韵玲、唐小诗、齐豫、潘越云、季红人、钱怀琪还有李宗盛、郑华娟、周华健、王心莲等等12位歌手来唱，打造了这首快乐天堂的经典。那提到了这个大合唱，当然不能忘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吧，1985年推出的，所以呢在去年是满40周年啊，那也是有大牌呢来参加这首歌曲一人分唱两句的形式啊，包括有这个蔡琴、苏芮、王芷蕾、黄莺莺、珍妮、潘越云、陈淑华、齐豫、郑怡、林慧萍、于天、李健富、费玉清等等，还有杨林哦，另外还有江蕙、洪荣宏，还特地唱国语哦，非常的难得。而听这种大合唱歌曲，会不会又让你回到那种人与人之间温暖、互相加油打气的过去？我们来听这首《明天会更好》。张开你的眼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1: 地图上说过个马路就到了。
2: 哎，过马路要看左右来车，行人要走斑马线。
1: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之处，行人过马路滑手机、未走行人穿越道等都是危险行为，提醒用路人停穿越道路前先停下，在安全处等候，看左看右看再左看，注意转弯车，听随时聆听四方车辆声音来向，路口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用路安全平安归。
2: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5: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 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礼拜一呢，听一下这种这个怀旧的西洋经典，是不是觉得好像那个活力又回来了啊？这首歌呢是 Starship 在1985年所推出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We Build This City。 好，这个浩俊也说呢，今天的音乐都好经典啊，中文歌西洋歌曲都是很经典的作品啊。是的是的，我刚刚稍微瞄了一下，好像老歌就到这边结束了。好了，这个听到老歌呢，应该也是会这个勾起大家的回忆哦。好的，来到了10:12，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啊。哇，这位呢真是有够厉害啊，美国爱达荷州啊金氏世界纪录的一位狂人呢，他叫做拉什哦。那他居然用下巴顶着滑板，垂直的顶着哦。然后我忽然发现他的名字怎么听起来像拉什啊，哈哈，拉什 Rush 拉什。然后他顶这个滑板哦，顶1小时01分36秒，成功的拿下这项尚未有人挑战的金氏世界纪录。根据外媒报道呢，拉什他是呢以挑战各种世界纪录为乐哦，目前也保持了350多个金氏世界纪录的头衔。真的有人是那种闲着没事干，是不是专门去那个挑战金氏世界纪录？然后他就知道说，哎，有一个这个项目下巴顶滑板的类别还没有任何认证记录的时候，他决定说，哎呀，拜托，我也是金氏世界达人啊，对不对？我赶快来挑战看看。但他很快就发现呢，滑板前端真的很锐利哦，然后呢用下巴来顶30秒，真的会痛到受不了。后来他就找来一位呢，就是有大量滑板收藏的朋友来协助，向对方借了一个边缘呢比较平整的一个滑板哦。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爱德荷州呢波西基督教青年会在打匹克球的空档就完成了这项挑战，又让他拿到了一个金氏世界纪录，真的是金氏世界纪录达人哈，狂人拉什啊，不是拉什啊 ，Rush。然后他这个挑战很厉害，是因为他是用那个垂直的滑板，是摆垂直的哦，然后顶在那个滑板的那个顶端，下巴顶着那个顶端哦。然后你看哦，他这个滑板不能掉下来之外呢，他下巴一直抬着呢，然后身体又要平衡呢，哦，这很难很难。然后他就完成了这个1小时1分36秒啊，果然是拿到金氏世界纪录，太强了太强了啊！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今天互动就是周休假期你做了些什么，或者是你如果没有做些什么，你可以回答子题。明轩呢，他说假日呢全家去云林嘉义玩，吃鹅肉，还有去民雄鬼屋咖啡厅走一走啊。然后他说呢，这个K-pop 魔什么女团哈，他在等这个第二季。王云说呢，假日去熊本5日游，结束了在母亲节有家人陪伴的母亲节，非常温馨又开心。该吃的汤布院铜锣烧，想吃的汤布院布丁都已经吃到了。昨天10点钟到家哈，女儿还问我说，红叶蛋糕吃什么口味的？因为我出发前我说我母亲节要吃红叶，这个仪式感不能没有，哇哈哈。孩子们呢愿意陪着我们听我们说的话，真的就是一种幸福哦。然后呢，我真的是幸福满满的，哇，真的不错哎，这个又充实的旅游，然后呢这个该有的仪式感也都做到了哈，哇，这个你这个是布丁是不是？还是铜锣烧？应该是铜锣烧哦，铜锣烧啦，铜锣烧，铜锣烧烧，铜锣烧，能够发出这种音也是很厉害哦。好好，不要笑，不要笑。好，这是真仙令呢，他说上星期四一下班就北上台中，说真的应该有20年没有到台中火车站了，读大学时的回忆都一一涌现，只是这次也没有多做停留，星期五告别亲戚之后呢，下午就立马回台南了哦。Kevin Lin 呢，他说周末刚好有朋友约打宝可梦，好几个月没有打哦，蛮幸运的，投30元下了一张超梦就下课了，身旁投射出羡慕的眼光哦。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到各地去那个就是收集宝可梦的那些
角色是不是？好，还有这个娟娟呢，她说周休假期一如既往，这个礼拜大女儿会回来再一起去吃饭，因为呢她在医院实习需要排休的关系，已经快一个月没有见面了。这次呢婆家还有娘家的母亲节吃大餐也没有跟到，所以她说她会包红包给我，叫我只要请她吃饭就好。正当我心里想着好啊，反正你也没有说要请吃什么，我找个平价美食就好了，女儿立马打断我的 OS， 她说我要包给你的红包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所以你可别带我去吃什么什么臭臭锅味。真的是知母者莫若女儿也啊、哦！分享自家庭院呢快结束的一批草莓，还有绽放的莲花，还有忧郁又呆萌的哈鲁，重点是呢快被不同朝代的自己笑死了啦。第一次生成的时候呢忘记自己还戴着眼镜哦，哪有不同朝代的古典美人在戴眼镜的啦。哦，你是用那个 AI 生成是不是？后来又生成了，重新生成了，真的是照片无误，不错看，也很有趣，也很好玩哦。你用那个 AI 生成古典美人，然后还戴眼镜哦，哈哈哈哈，抓包抓包，大家来找茬哈、哦。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也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飞轮海的歌曲 Mr. Perfect。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3: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2: 哇，有哪些课程？
3: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2: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3: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76。
4: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5: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啊，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最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令。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周蕙的《爱情无关是非》，还有张学友以及高慧君在90年代非常经典的作品哦，《你最珍贵》。11点32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根据日本媒体呢 CBC 电视台的报道，位在日本的岐阜县郡上市深山当中有一个石彻白地区哦，地处呢海拔700公尺的白山连峰的山路，这里呢是没有火车也没有公车的，甚至也没有超市还有便利商店，看似是一个秘境小村哦，却以呢非常优美的自然景致、干净的水源、极便宜的租金，吸引了大批热爱大自然的人士举家移居到这边。如今呢，全村大约有200名的人口当中，有高达1/4都是外来的移居者。这个秘境的村庄呢，他们重生的最大关键是在于水力发电。18年前呢，移居当地的平野先生哦，就发起了这项计划，善用当地丰沛的水资源来做发电。如今呢，这座由全村呢集资建设、居民共同来营运的水力发电厂，产生的一个电力全部都售出哦，每年大约有2400万的日元的营收，大约是台币480万元。扣除了维护的费用之后的利润，全数都用在维护农地、支付公共设施电费等等，成为这个村庄呢永续发展的最强后盾。为了要这个安顿呢源源不绝的心血，当地更成立公司将空屋买下来翻新出租。对于移居者来说呢，这边的房租真的是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一栋非常宽敞的五房加上用餐区还有厨房的 5DK 的老宅，它的月租金只要30000日元，也就是台币6000元，而且呢开放租客自由装潢，轻松就可以实现了理想的山居生活。随着这个年轻家庭加入呢，拥有150年历史的石彻白的小学，也当然呢重获了生机哦。这所小学呢，在10年前一度面临废校的危机，当时呢全校只有4个人。如今呢，学生数已经稳定的回升，虽然目前呢全校只有16名的学童哦，但是其中就有13个都是移居者的孩子，在这个呢没有超商的一个秘境当中呢，正靠着永续的绿能还有包容的社区的氛围，也写下了偏乡重生的一个奇迹。好，另外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横扫奥斯卡金像奖9项大奖，缔造台湾影史首部破译神话的经典巨作《末代皇帝》即将迎来40周年了，所以呢也宣布将在5月22号以全新的 4K 数位修复规格要重返大荧幕了。这部是由伯纳多·贝托鲁奇来指导，集结了尊龙、陈冲还有巫君梅、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彼得·奥图，还有呢电影配乐大师坂本龙一共同来打造的史诗传奇，不只是呢影史唯一哦，算是获准进入这个紫禁城实景来拍摄的剧情长片，也始终呢被很多影迷被视为是一生必看的一个经典佳作。那末代皇帝呢是1987年问世之后，也写下了空前的纪录哦，不仅勇夺了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改编、最佳原创配乐等等9项大奖，成为呢该届最大赢家，同时呢也拿下金球奖4项大奖、英国奥斯卡3项大奖等等重要的荣耀。在台湾呢，末代皇帝更写下了首部票房破亿的一个历史记录哦。当年呢，凭借着口碑呢持续延烧，从4月份一路热映到10月份，最后是创下了1.1亿元的票房佳绩，夺下了全台年度票房的冠军哦，也成为大家共同记忆当中的荧幕盛事。5月22号呢，会以全新的 4K 数位的修复规格重返大荧幕。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蕙，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好，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慧敏说，今天播的歌都好好听哦，好疗愈，好，谢谢你的喜欢。熟眠说呢，今天第一次留言哦，就今天的第一次嘛，对不对？好，易君呢，他说我讲一个笑话，研究所和大学生哪一个比较聪明呢？答案是研究所哦，因为这个锁很难研究，是不是？就研究那个开锁嘛，锁头研究锁，好，比较聪明啊。好，再来是这个明南呢，他说我比较好奇今天的 ABCDE 那个 A， 他这样看得到路吗？啊，应该是从那个法缝隙当中看出去，隐隐约约了。我干嘛解释这个题目啊？喂，世强说呢，这个周末去吃饭哦，因为一个营造的老板参加大甲镇澜宫的卤煮，得到了10个圣杯，获得了卤煮，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六妈妈祖请回家供奉一年。看到袁清标本人真的老了很多，是蛮有意义的活动哦。希望今年也可以顺顺利利哦。好，世宗呢也说，昨天母亲节下午特别请了半天的特休，带着老婆去国家歌剧院听长荣交响乐团的演奏会，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哇，很赞很赞呢。乌慧尔说呢，因为跟妈妈提早庆祝母亲节，一起去吃过饭了，所以呢，昨天母亲节是自己在待在家里哦。儿子呢，用他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个蛋糕送给我，真的有小小的感动到呢。哎，儿子很会买这个。这个蛋糕看起来就很好吃啊，上面铺满了水果哈。秀妹呢，她说今天睡过头，来不及边吃早餐边留言。真仙令她说呢，说到最近有趣的事呢，有人在追翠上面的阿扁前总统吗？他的 AI 迷因呢，很跟得上年轻人哦，超疯的哦，而且呢，他坚称就是他本人哦。应该就是哦，哎，对对，因为翠上面有时候也会有蔡英文总统嘛，就是会去留言啊之类的啊。正好呢，他说我周休假期除了练球，妈妈呢最近睡眠总是整晚都睡不着，始终无法入睡，所以呢没有什么时间来庆祝母亲节。虽然妈妈有看身心科吃药哦，但效果都没有那么的明显哦。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哦。陈轩呢，他说昨天星期天跟姐姐去台中看电影动画《转身史莱姆》的剧场版，还拿了特点电影的海报，质感相当不错，磅数比较高，还烫银哦。之后呢，还去吃了寿喜烧哦，好像没败哦。佳佳张令说呢，昨天有听到一个怪怪的祝福，到底是祝福还是诅咒啊？祝所有的老母节快乐啊！祝还没有当老母的女孩明年都可以过老母节啊！是游戏看到的，喂，好像不是挺那个，不是很文雅的感觉啊。好的 ，Anyway， 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喽。
1: 接下来 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

好的，陈势安呢，继2024年他推出的专辑《走心的歌》之后哦，那将在今年度要推出第九张的专辑了。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新专辑的前导无氧情歌，叫做《我坠落你自由》。那这首歌呢，想要探讨就是那种成熟的分手啦哦，是由这个知名的音乐人呢张简君伟来作词作曲，也是描述呢，就是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办法再走到最后的结局了，与其呢在面拉拉扯扯，互相消耗呢，不如由自己呢就是做坏人啊。我觉得敢狠心那个人也是要承担蛮多的，他干脆做一个狠心的人，然后呢他自己坠落，然后对方呢就可以得到自由，希望对方能够赶紧的走出这段感情，能够快乐一点点哦。好，刚听到的是陈势安的新歌《我坠落你自由》，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 Madonna 和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在今年度呢也有跨世代的合作，这首新歌呢收录在 Madonna 呢回归七年的第十五张录音室专辑 Confessions 2当中哦，而且他们在今年度的科切拉音乐节上面也有惊喜的合体演出，这首歌叫做 Bring Your Love， 那歌词主要在描述说呢，把爱拿出来，一切都是出自于爱，有了爱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动摇我，也没办法再击倒我就对了哦。我们来听这首 Bring Your Love。 Ask yourself that

0: to talk about.
1: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2: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4: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好，这位是创作歌手李友廷所演唱的歌曲《直到我遇见了你》。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是李代沫的《会说话的哑巴》。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温馨五月暖心就业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五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大盈维、丰兴钢铁及王座餐饮等100家次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Hello， 我是吴文芳，拥抱好音乐，拥抱好电台，这里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11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6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哦，要来进行到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呢，由于前两天潘玉文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呢，宣布要退出歌坛哦，即将要卸下歌手的身份，踏上人生的另外一段旅途，就让很多的乐迷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是印象深刻的星光帮歌手，只要是曾经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受到瞩目的歌手呢，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欢迎大家呢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11号的 Live Poll 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5月11号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李玉芬的生日哦。所以第一首歌呢，来送上的是李玉芬的《是我不够好》，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彼得这边呢，同样也是准备了两组非常优秀的西洋音乐人，要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首先要听到了这一组呢，英文字母 T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双女子组，叫做 Tattoo。

这是Tattoo呢收录在2002年第一张专辑《超速快感》当中的歌曲，叫做 All About Us。 那Tattoo呢，他们是一组来自于俄罗斯的双人女子团体组合，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他们就以百无禁忌的作风跟超酷带劲的流行电子的曲风，在乐坛呢投下了一连串的震撼弹，带动了新时代女子乐团的一个革命。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呢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在一发行之后呢，就登上了全球13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专辑的销售数字呢更是突破到惊人的600万张以上，让他们成为了第一支缔造白金销售的东欧团体组合。那虽然呢他们是在2011年的时候宣告了解散，但是这两个人呢还是俄罗斯音乐史上最畅销的音乐团体。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好提到这首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那么再来西洋音乐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英文字母 W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90年代的一位嘻哈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Warren G。 If you want

Warren G 这首单曲叫做 Smoking Me Out。Warren G 呢，其实就是美国的另外一个嘻哈歌手 Dr. Dre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Warren G 虽然是靠着哥哥的引荐才可以进入到唱片圈，但是呢他后来的音乐生涯呢却没有在老大哥 Dr. Dre 的庇荫之下来发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道路。首张专辑在1994年的时候正式的推出，那专辑当中呢就有两首歌打进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也让 Warren G 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就让他声名大噪。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 Warren G 的歌声 I Need Light。

那么就在 Warren G 的第一张专辑成功之后呢，他接下来花了3年的时间筹备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作品，一直到了1997年才发行他个人的第二张 Take a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这张专辑。那延续第一张专辑的感觉呢， Warren G 的第二张专辑成绩也是非常的理想，帮他打进到了主流的市场当中。那再来听到的是收录在第二张专辑里面邀请到了 Adina Howard 重新诠释了 Tina Turner 的经典曲目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五月天在今年的七月初呢，要再度回到台北大巨蛋来开唱哦。那这次的演唱会的名称呢，叫做五月天2026 5525+2 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重回大巨蛋版哦。这个演唱会的名称呢，真的是取得非常的长。那由于他们第一次在大巨蛋是在去年的六月份哦，今年的七月份。隔了一年又一个月又再度回来，他们也创下了大巨蛋这个场地呢最快二度举办演唱会的记录。果然只有五月天可以超过五月天。那门票的部分呢，5月23号要正式的开卖，就请喜欢他们的听众朋友把握一下机会了。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终于结束的起点。再来送上的是娃娃魏如萱飞鸟。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陈彦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城市华语风云榜。

新专辑终于要来了，陈轩继走心的歌之后，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陈轩旭的新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进榜第10名。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魏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了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

哇，好帅！暌违三年终又带来全新专辑的《鼓鼓》，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七名，特别的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书。

0: caliente.
1: La fiesta.
2: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5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3: OK， 现在问金榜第六名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感觉韦礼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新的心慢慢在开花。

music。很温柔同时很有力量的声音，六面肩膀就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数位音乐平台冲上冠军。

0: music.
1: Cu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2: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 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爱丽干我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找来陈建伟制作，融合了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棒球台歌曲复古浪漫新风味。

0: on 105 Miami.
1: Don't you want my love?
2: This is hard.
3: All right， 前四是哪首歌啊？本周第三名是周董、周杰伦的《I Do》。

0: verano 2026.
1: ¡Ay, tu radio! 歌好听，戏剧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2: 红尘来去，断断续续，你转身阻着玫瑰间离去。
3: Gracias por llamar.

0: 赛，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林。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林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好，中午的12:56，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我们要来听一下哈，这个星光大道的歌手，只要呢曾经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哈，最后不用管有没有得到名次，或者是呢第几名都可以哦，只要有参加过而受到瞩目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方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5月1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也请您不要走开了。对。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哦，鬼晶晶通通，冠盟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5: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4: 哇，有哪些课程？
5: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4: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5: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76。
4: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我们要来听一下哦，这个所谓的星光帮歌手有哪一些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呢？那之所以会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彼得有看到前两天呢，潘奕文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呢，他也说了要退出歌坛哦，卸下歌手的身份，迈向人生的另一段道路。无论理由是什么，想必呢他自己心目当中呢应该会有很辛苦的那个拉扯的过程，在这边也祝福潘奕文了。所以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潘奕文跟当初叫做徐婉玲，现在叫做徐凯熙的鸭子一起来合作这首幸福的时光。那么除了潘奕文之外，还有哪一些星光帮的歌手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而受到瞩目的呢？是你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哦。

记得潘玉文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应该是18年的时候，哇，18年也8年前了。那个时候呢，他发行了一张翻唱的专辑，里面收录了9首他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些翻唱的作品。那怎么会9首少一首呢？事实上他私底下也透露，其实第10首歌他要翻唱的是王心凌的那首《月光》，都已经录光了，都已经录完了，但是呢，那个词曲创作者是一个日本的老爷爷，好像不愿意授权，这件事情呢也让他非常非常的苦恼，觉得当下呢有一点点沮丧就是了。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应该可以算是潘玉文他音乐生涯里面呢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叫做《幸福的时光》。那么讲到跟星光帮，这个所谓的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出身的歌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呢？这个范围非常的大，像张博宇大哥呢，林宥嘉这个《怪情歌》这首歌曲，还有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那连奕君呢觉得是杨宗纬的《洋葱》，这个当初杨宗纬跟林宥嘉还有萧敬腾在星光一般，在当中的歌唱比赛当中碰撞出非常非常多的火花，对不对？那杨林轩呢也说曾沛慈的《偏爱》，陈雅婷也想要点曾沛慈的《多年后》，钟礼竹想要点林宥嘉的《一家人相亲相爱》。你说当时呢，事实上他有上很多的亲子的 podcast 当中来打歌，所以呢有一阵子，你们家的小朋友天天都喜欢听这一首，我们家的也是上的亲子 podcast， 难不成是猪探长吗？

当初被称作星光四少之一的许仁杰，那其他的三少呢，就包含了林宥嘉、周定伟，还有宣布退出歌坛的潘玉文。我们刚听到的是许仁杰的《花树下的约定》。那詹国玉呢说，曾沛慈的《偏爱》这首歌说，因为是在台湾，所以可以播吧，这个台湾播出是没有问题的。 Aston Chen 呢，林宥嘉的说谎，以及 Angelina 呢，星光二班当初叫做吴中明的心愿便利贴，娃娃罗呢，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还有浪小伟呢，在线上也要点拉拉徐佳莹的真的傻这首歌。继续呢，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来听到的都是当初从星光一班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出身的歌手，来送上的是卢学瑞。还有几位听众朋友记得他的名字吗？他跟周定伟一样后来都转战到了舞台剧的领域当中

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歌唱比赛呢，从2007年第一届开始哈，一直到2011年的第七届，真的是坐育英才哈，真的有很多的歌手呢，无论有没有在前三名啊，只要有踢馆过的哈，然后呢，也有后来有机会在歌坛当中发光发热哈，像第一届的冠军林宥嘉，第二名是周定伟，第三名是潘玉文哦，杨宗纬事实上是第六名，但是呢，因为他的话题性非常非常的高哦，一直到后来到最近呢，事实上都还有在歌坛当中发光发热哦，只是呢，在台湾比较少，他比较将他的一个工作内心哦放到了中国大陆，放到内地那边去。那第七届。

庄小新哦，想要点的是周定伟的《寂寞包厢》。亚曼诺呢，想要点的是合集哦，《总在我身旁》是星光帮的合集当中的合唱曲。那曾群凯呢，今天到高雄出差，线上听歌《帮盖大楼》。南部是不是蛮热的，对不对？

0: 下。
1: 下一个节目是。
0: 都说我不会唱歌，我的嗓音没有那么独特，但我保持一份自信。
2: 那由于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歌手呢，都是跟华研唱片公司合作哈，后来包含了林宥嘉，包含了周定伟哈，那包含了潘玉文，一开始都是先待在华研唱片公司，所以呢，周定伟的这首《我不会唱歌》这首歌曲呢，邀请到了当时唱片公司的大师兄动力火车哈，来帮他合音，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吴贤想要点一首刘明峰哦，《无尽的爱》，记得他也是星光一的，对，好像星光。里面的第五名，许和黄美珍的途中，蔡守文你好，还有黄奇文呢，在线上都是听歌帮个大楼的朋友。
3: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舒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2: 好，中午的一点过24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哈。礼拜一呢，在空中除了募集到的是星光帮歌手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之外呢，彼得加开了一个子题哈，就叫做是午餐文。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呢，都是我们午餐文的募集。听众朋友，您现在已经吃午餐了吗？那如果还没有吃的话，有没有计划要吃什么午餐呢？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5月1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点播，那昭金倩呢想要点曾沛慈，哇，今天真的很多人点曾沛慈的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觉得他唱歌呢真的很好听，也希望他在浪姐，最近他有参加浪姐，对不对啊？非常一切都可以非常非常的顺利。那陈慧敏呢，杨宗纬的洋葱，还有徐佳莹的新卡北北。严明南说刚刚既然有提到了林宥嘉，那就来一首林宥嘉的少女吧。 Sarah Chan、 许世昌还有黄志文呢，都是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的朋友。 Angel Lee、 吴中明、哦、当时叫做吴中明，那想要点播他的歌曲心愿遍地贴。 U 中立也说礼拜一呢又是一个忙碌的开始、哦、没有错，那礼拜一呢通常按照以往的经验，大家盖楼的能量会比较低，一样彼得在空中呢也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有在听节目，手边刚好有空，麻烦您浮出水面来帮我们加一下哦。

金光二班的赖明伟，然后呢跟黄美珍一起来组的这个团体组合神木雨桐，这首单曲叫做为你而活。那真正呢杨宗纬的背叛、哦、今天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背叛是曹格的歌啦，还是后来他有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收了一个版本吗？哎，好像有在合集里面，对不对？ Mandy Lau 呢要点杨宗纬的洋葱，以及欧俊成想要点的是关喆想你的夜、哦、比如想说哎，关喆有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吗？后来去查了一下、哦、他参加的是后来的华人星光大道，延续到后人的华人星光大道有没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彼得觉得是可以的、哦、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想法浮出水面来留言、哦、黄志文呢听歌帮盖，以及 Fiosha Lee 呢也想要点曾沛慈的数到十，那吴志祥、陈稳中、丁俊豪都是听歌帮盖的朋友，谢尔比想要点黄美珍的途中，黄美珍刚才已经有播了神木雨桐的作品了，那这个阶段呢要来送上的这位歌手呢，很多听众朋友说啊，他就是我的最爱，梁文音的最幸

彼得刚去看了一下超级星光大道的维基百科，感觉集中在前三届，那目前还在歌坛当中继续都有不断不断发片机会的，感觉好像停留在前三届，包含了第一届的林宥嘉啦，杨宗纬啦，萧敬腾啦，第二届的赖明伟，赖明伟虽然现在呢好像比较少唱歌了，第二名的梁文音，我们刚才也听到他的歌曲了，以及第六名的曾沛慈呢，今天在线上呢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他的歌，那第三届的冠军是徐佳莹，拉拉的歌声就不用讲了，这个华语歌坛当中的超级创作才女。那第二名呢，林心怡也唱过几首非常好听的歌，后来转战到健身界，但在健身界他还是会回来唱歌，这两个中间这两个工作彼此是不抵触的。那还有第六名的黄靖伦，发行过专辑，那后来呢也比较少出现了。那后续的星光四五六七一直到七，第七的李佳薇，还有第五名的 Erica 刘爱丽，还是算是持续有在歌坛当中来发片。那后续的一些听参赛者好像曝光的机会就比较少一点点了，对不对？蔡珠梅呢刚好听到最幸福的事，这个福树全面来帮盖五百大楼，感谢你茉莉，感谢你的留言，还有赖琼珠，洪坚文呢，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还有杨宗纬的洋葱，帮盖大楼感恩，这个陈子燕呢说一定是萧敬腾，想要点一首早期的专辑作品，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Green Door 里面呢有萧敬腾爽朗的笑声，听了真的会心情变好的那一种哦，感谢你的推荐哦。那曾志好呢想要点林宥嘉的傻子，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

觉得现在的年代呢，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哦。以前呢，你要当歌手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哦。那这个挤进那个窄门之后，你要变红的几率就会比现在要大的很多。那现在呢，大家要当歌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在网络上面呢录一录哦，自己上传，你就是已经是一个歌手了，对不对？但因为这样子做的人太多了，所以你会不会红？真的就要看一个机缘了，会不会刚好你的歌搭到了某一个迷因，会不会你的歌突然搭到了某个时事，会不会你的歌突然搭到了某一件事件，让你的歌突然就变得很红。这件事情我想很多歌手他自己都意想不到哦。所以呢，怎么讲呢，以前的歌手比较幸福嘛，唱片公司会集所有的资源在你的一生一直在帮你打歌，那现在就比较没有这样子了哦。那也就是所谓的比较分众哦，所以现在呢，要听摇滚的就听摇滚，要听嘻哈的就听嘻哈，要听文青的就听文青，也有一挂在听那些抖音歌的，对不对？哦，所以呢，你要综合起来，大家都听过你的歌这样子的例子哦，像什么周杰伦、五月天、蔡依林，就会越来越少了哈。只能说现在大家呢，网络很红。网络很发达，也改变了大家听歌的一个习惯。欧俊成呢，想要点关喆的《想你的夜》，这个刚才念过了哈。这个张麒麟不过失去一点点，曾沛慈哦，你说他在《星光大道》里面唱《傻瓜》得到了满分，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对曾沛慈是有印象的哈。莺莺也要加盖曾沛慈的《不过失去一点点》，真的很多听众朋友提到曾沛慈的名字哦。刚才我们在节目上一首歌才播了他的歌哈，咿呀俏徐佳莹的《你敢不敢》。彼得选不到的是失落沙洲哦。

0: 所以现在哈、哦，真的彼得也访问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一辈的歌手，都非常非常的有才华哦。这个自己写，然后自己唱，自己又制作，自己又写稿，自己又拍 MV， 全部都自己一手包哈、哦。但是呢，新歌发了就发了，好像没有办法传得很远。他们就没有唱片公司的背后的支持嘛？这个以前，比如说林宥嘉那个时候啦，徐佳莹那个时候啦，沈木雨桐那个时候啦，唱片公司是集所有的资源在帮他们打歌。安内的五差，你拿不回来集中火力靠自己，就会特别特别的辛苦。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一辈有才华的歌手，好像发了一下哇。啊、发了就发了，就好像放一发烟火一样，放完就没有了、哦、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哎，对、哦、今天在线上呢，差点忘记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自己的午餐文、哦、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5月11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在里面留言啊。
1: 对自己好一点不是浪费的事情，打开城市广播网，聆听最美的音乐，对自己好一点。我是黄小虎。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43哦，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午餐吃什么。谢秀月呢是排骨便当加大冰美，那宜轩呢吃的是油葱鸡腿便当，谢耿杰手工芋头馒头哦，目前减重了8.6公斤，哇，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78公斤哦，加油加油，接下来下一个阶段要减到72，是不是？哇，感觉你说呢会很辛苦，但是为了健康呢，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加油加油哦，我要向你学习啊。张春茂大哥呢是自备餐具的便当，小帅妹早午餐蛋不炒饭、哦、什么叫做蛋不炒饭呢？我看了你的图片是烫青菜一盘哦。亚曼诺今天睡过头了，所以没有办法去吃那个烧腊便当，是不是？在家里呢吃了手工饼干，再加水煮蛋，再加美式黑咖啡，简单的果腹就要准备去上班了哦！加油加油！罗琳呢也带妈妈吃平价小火锅，曾群凯鸡肉饭便当套餐，皮蛋豆腐呢是额外再送的哦。另外呢还有一杯美式咖啡没有入境，这样加起来120元，感觉就可以吃得很饱了呢。

关喆之前是有参加过华人星光大道的比赛哦，而且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已经发过两张专辑的歌手，而且在大陆的快乐男声那边呢，是担任评审的角色哦，跟尤鸿明跟柯以敏呢一起来担任评审。那为什么会来台湾参加这个比赛呢？他自己有说哦，是为了聊情商，所以才来参加这个华人星光大道哦。那后来呢，赛也没有比完，他就退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中国大陆那边还累积了一堆工作要来完成哦，所以后来就宣布退赛。来欣赏到的就是关喆的歌声《想你的夜》。陈明德今天吃的也是公司提供的黑胡椒猪柳便当，哇！每次呢看到这种公司有提供便当的哦，彼得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因为每天中午真的是一个上班族每天最大的抉择哦，那我们在被夹煞对吧？邓景洪呢，也是馄饨面跟烫青菜。陈梅今天的午餐，公司供应的卤排骨便当加紫菜蛋花汤哦，是不是？公司有提供便当哦，好好哦。佳佳蒋玲牛肉汤加肉燥饭，以及林伟如呢隔间肉汤、呆椒醋炒面哦。这个老板呢还特地加了香菜哦，很特别。看了你照片当中的这个炒面的这个样式。感觉应该是台中的炒面，对不对？刘安修呢，寿司郎说因为有咖坡的活动，咖坡是什么呢？陈子燕今天中午吃的是牛排、蟹儿比、特特黑咪、够巴啊、够油巴啊呢？哦，那加起来嘛是加车超。陈小米午餐吃的是简单的水煮蛋加咖啡牛奶。听众朋友，每个礼拜一呢，在中午的时候，彼得都会来募集所谓的午餐文哦，询问一下大家午餐吃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想要跟大家讨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5月11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

错。林宥嘉这首歌曲呢，因为是在唱亲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当初他的打歌策略也是非常的有趣，到各大的亲子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来上，不确定是不是上通告了，应该是有付费的了，来打歌，包含了朱探长，这个是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朱探长，像我们家那两个小朋友呢也非常喜欢听线上的 podcast 的故事，什么从前从前啊，我们家的睡前故事啦，朱探长等等，他们每一集都是如数家珍，所以呢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林宥嘉，也就是认识到这首一家人相亲相爱，只能说林宥嘉当初的一个打歌的策略，非常非常的成功。吕应杰想要点林心怡的道听途说， Jerry Huang 吴中明，那个现在叫做秉洛，还有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还有那首嗯嘛这首歌，陈俊宏星光帮呢第一时间就想到当年萧敬腾跟杨宗纬 PK 那首背叛，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原唱，对不对？事实上原唱是曹格。欧俊成在加盖的是黄伟进，他有参加星光六，好像很前面就被刷掉了，所以对他来讲呢是一段黑历史，小点黄伟进的好累这首歌。然后呢黄一婷说一定要杨宗纬的洋葱，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还有李佳薇的煎熬，拉拉徐佳莹的失落沙洲，跟林宥嘉的自然醒，黄美珍的途中等等。哇，感觉呢你每一届好像都有带到，如数家珍，对不对？ Sky 哥在留言当中呢想要听的是李千娜的这首厚脸皮，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了。

0: 最近金曲奖呢又要公布入围名单哦，看一下李千娜去年推出的那张翻唱台语专辑有没有机会入围到台语专辑当中的这些奖项哦，也是非常的期待。这首歌叫做《高饼皮》哈，厚脸皮。国伟说，星光踢馆大魔王五战全胜的严艺格哦，也是可以有严艺格的歌也可以点。威耀张新杰的《彩虹》，以及杨振义呢，最后几分钟来帮盖四百大楼，感谢你。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在《不怪物新人》的这首《敌手》之后呢，要来送上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啦。顽童 MJ116 的《里长 Bro》是我们今天节目 ending 的最后一首歌。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晨星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礼拜一的工作节奏，用恰恰来开始好吗？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地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地图上说过个马路就到了。
4: 哎，过马路要看左右来车，行人要走斑马线。
3: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之处，行人过马路滑手机、未走行人穿越道等都是危险行为，提醒用路人停穿越道路前先停下，在安全处等候，看左看右看再左看，注意转弯车，听随时聆听四方车辆声音来向，路口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用路安全平安归。
4: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好，她是漂亮的马尾女生，她是阿喜，快乐到不可能的事哦。现在呢，要讲什么事情都绝对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绝对铁定论断哦，没有到不可能的事有很多，只是时间上吧，时间轴是拉长还是拉短哦。但也许也会因为这样子，你说灰色地带也好，或者是呢比较松绑也好，我觉得是不是更加的容易累积你的快乐、幸福、知足的感觉呢？ OK， 那母亲节的假期第二次过得好吗？我觉得最近天气真的很热，我礼拜六才出去一会儿，回家呢就有快要中暑的感觉，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有点呢想要真的提早。其实夏天当然也已经出发了啦，然后我发现我们家的那个一些夏小薇的绿色花园也有很多很多那个夏天出发的感觉，这样新的空缝有开花。但我有点可惜的是养的白白胖胖，也不是白白，它是绿绿胖胖的那个兜，它长得很健壮，而且它顶头啊有那个发霉的 feel， 你知道之前我不是错认以为它是发霉，其实那就是要开花的前兆。但殊不知呢，这两天我看到它有点不妙，因为我等很久它都还没有开花，然后就发现它的底部有黑黑的。我还以为你知道人有胎记，可能植物也会有胎记，然后我去用手稍微的捏一下就有点软烂，可能是我浇水的时间间隔太密集了，然后水呢又没有很完整的疏通，所以有点给它焗焗泡烂了、整个就觉得它正当要开花，而且它是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是养的最好那个饱满度最圆满的一个兜哦。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一种轮回，有新生的花，新开的花，然后也有不小心登出的那样子的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嘛。所以呢就是时不时的会有这样子的惊喜跟感慨，后来也觉得这样子的节奏呢也算什么呢，也算是一种正常。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

0: 平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1: 这是一个充满爱、人情味和正义的世界。哎，听说不爱坐变成了不爱坐，有位子反而很多人都不敢坐、不能坐呢。
2: 拜托拜托，我今天发高烧，全身无力。
3: 你看他好手好脚的啊，怎么坐在那？
4: 我打球扭到脚，走路不方便。
5: 现在高中生是怎么啦？有老人是不会礼让是不是？我来po文公审他。
6: 我今天痛了一整天，好不舒服。
7: 是女孩子也不能这样大辣辣的坐在不爱坐吧？
1: 真的好有爱，好有人情味，好有正义哦。
8: 身为不爱坐，我看不惯你们的表面正义，把不爱变得这么狭隘，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1: 请把正义的偏见换成有爱的标签，有位子就坐，有弱者就让，别再用无谓的正义打击不爱坐。

时间来到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刚有聊到天气哦，其实真的夏天已经出发了。那今天的天气呢，一样非常的这个多云，然后也是有太阳的，只是北部可能云量会比较多一些些的，白天还是很暖热的。参考的温度，北部21到29度，中部21到33度，南部21到36度，东部

19到34度。不过呢，好像又即将要来变天哦。这一次的这个封面呢，通过之后哦，有可能这个会延续到礼拜五或礼拜六，也许从这个明天开始就会有些些的影响。天气呢，如果不太稳定，出门的时候记得多观察一下，适时的来携带雨具。那当然呢，因为下雨哦，这个温度就会有所变化，也可以呢穿件薄外套咯。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
2: 嗯、
3: 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
2: 嗯、哼哼，
3: 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嗯、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
2: 嗯，
3: 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嗯，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
2: 嗯，
3: 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
2: 它
3: 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
2: 嗯、
3: 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
2: 嗯，
3: 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
2: 嗯、哼哼，
3: 所以像譬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嗯。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个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2: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
3: 合。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
2: 嗯、
3: 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
2: 嗯、
3: 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嗯、
2: 是，
3: 对，
2: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
4: 对，没有错。
2: 好，
4: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嗯、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
2: 嗯，
4: 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也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
2: 嗯哼哼，
4: 对不对？
2: 嗯，
4: 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2: 哦，
4: 原生种它拍紧，
2: 嗯，
4: 对吧？
2: 嗯，
4: 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呀，
2: 嗯，
4: 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卓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
2: 嗯，
4: 欧米它占一般的米
2: 总共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2: 地点又更重要了。
4: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好诶，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嗯，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甜，但是
2: 咱
4: 不是伫浊水溪耶，得较无遐尼啊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
2: 嗯哼哼，
4: 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2: 哇
4: 的量而已，
2: 很少哎、欸，
4: 所以它的 甘南贡它这里面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哦、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嗯、其实我们在气作的时候、嗯、对不对、嗯、其实有人想问的了解、
2: 嗯、
4: 有什么你敢知、
2: 嗯、
4: 因为我们这没改良过、
2: 哦、
4: 所以糖也去加、
2: 哦、
4: 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2: 上吊、哦、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4: 别人可以收十块、
2: 嗯、
4: 我可能收两块至三块、嗯修行刚好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
2: 嗯。
4: 对，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哦，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2: 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那主要是膳食纤维多。
2: 嗯，
4: 好、
2: 嗯
4: 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
2: 嗯，
4: 因为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嗯、或者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
2: 啊、
4: 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
2: 嗯嗯、
4: 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嗯、
4: 对，
2: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2: 对，
4: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更紧啦，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去辅导哎、
2: 嗯，对，
4: 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2: 嗯哼哼。
4: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
2: 嗯，
4: 对。好、哦，那对我有讲点，
2: 也是原生种，
4: 对，原生种，所以一家记得对我讲的植物不讲，因为植物有毒性。
2: 乳
4: 性就是说它太黏、
2: 嗯、
4: 所以我们胃肠不好的人吃的会黏掉，蠕动也不好、
2: 哦、嘿嘿嘿，
4: 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4: 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
4: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外靠拢卖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2: 嗯哼，对，
4: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
2: 嗯哼哼哼，
4: 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2: 是，
4: 对、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2: 就是大家来啦，多了解一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2: 好，
4: 哦，你看，其中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呗，1680。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
4: 对，
2: 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4: 嘿，折叠八倍扣抽。
2: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1680。
2: 对，
4: 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2: 嗯、哼哼，好，
4: 一包250。
2: 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你的组合哈，那我们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2: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2: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2: 才400多哎。
4: 哎、欸，这净利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2: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4: 对，
2: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2: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2: 是不
4: 是？我送2包就这样。
2: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就是、
2: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3: 你顶级的搞我狂，我阿里瓦我告诉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2: 啊。
3: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2: 是很珍贵，
3: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2: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4: 真的，
2: 对啊，
4: 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
2: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4: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2: 对啊，
4: 对对，
2: 好不好？
3: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2: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今天被
4: 跌，今天谈跌啊，真的。
2: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4: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2: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 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3: 感谢各位听众，
2: 他是同名而已啦齁。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4: 谢谢，
2: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试一下杰克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3: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奇亚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5: 消费视窗，
6: 值得信任的中古车好朋友上达汽车，台中在地深耕43年，坚持只卖来源清楚的高级车种，每一辆车在挑选回来之后，都会经过仔细的检查与校正，更换消耗性零件，彻底清洗车辆的内部。上达汽车优质中古车所销售之进口品牌车辆，车况透明，出厂资讯及里程数绝不造假，保证无泡水、无事故车、无调表车，买车卖车全车保固，每台车皆有 GOO 或超级鉴定认证的第三方认证，合理中古车估价，贷款分期履约保证，履行定型化契约。上达汽车帮你找到最符合需求的车型，让你购车无后顾之忧。现在来上达汽车 Google 评论送加油卡，台中市大里区德芳路3段62号，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们是
8: IO 乐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哦，胃经硬通通，冠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0: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3: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4: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一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这一本书，也是跟财务理财有关。最近呢，接触到理财的书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其中当然也有所谓的这个 AI 的一个建议哦。也有很多理财专家呢，也会因应时局的一个转变跟趋势的一个转变啊，似乎呢所聊到的理财观念呢，真的跟以往差很多。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本书是不是也刚好适用于你哦，在这个重新整理规划，类似像健检看待你的理财方式，还有评估风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得上呢？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有两位，洪哲明跟邱茂恒，他的书名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有钱你怎么样去给他下那个定义的感觉，他就是代表权势、权力、地位，会不会往内心深处去了解的话，他也是呢，就是一种安全感，让你可以很稳，可以很安心的过生活。所以呢，他们现在定义所谓的钱理财，你要知道钱在哪里，为什么花，怎么存，何时用，透过你的生活选择权的一个增加，在理财方式的一个调整，也可以让你增加安全感，内心无惧，而拥有稳稳的富足感。好，我翻到这一篇的内容呢，这个呢倒是很少人敢去或者是想去碰触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负什么呢，那就是负债。但你也知道理财方式，如果你不面对你的盘点负债的这一块，又很容易哦，都是永远怎么都补不齐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负债是很多人不敢碰触的话题，但是哦，你知道如果不碰触它，它可能就会拖慢了整个理财的一个阻力，也可能会是帮助我们前进的助力。比如说你找到适合状况的房贷，有没有？所以呢，你必须要清楚的了解这一块负债，才能够真正的去驾驭它。所谓的负债呢，其实就是跟你自己的未来借钱，你有懂这个部分吗？这个讲法吗？好，我们讲说就是贷款或者是借钱，而且不仅仅是跟金融业或其他人，也是你自己未来的自己借钱，因为未来的你必须要为现在你的决定跟选择去买单。书里头呢，他把负债分成五大类：信用卡、保单贷款、信用贷款、不动产贷款与其他负债。我们比较常知道应该就是信用卡，对不对？比如说循环利息啊，或者是分期付款。而在循环利息的部分呢，通常是利率最高的恶性负债，马上就有标题说你应该是要先优先处理的。他在书里头呢，就先把这五大类的负债让你好好的去盘点，去整理，整理出来之后呢，就有数据的一个参考。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分成良性负债或者是恶性负债。良性负债的意思，它是能够帮你购入资产或者是创造未来更高价值的债务。好，刚刚有说利率合理的房贷啊，还有呢用于自我投资的学贷，或者是管理得当的投资型贷款。最怕的呢就是恶性负债了，它就是来自于消耗性的支出或者是贬值性商品。这个呢要注意的是，它的利率通常都很高，像是呢信用卡的循环利息、高利息车贷，还有呢用于享乐的个人信贷。那目标当然就是要达成控制好恶性的负债，而且能够善用所谓良性的负债。有时候你说负债好多好多，利息好高哦，那该怎么办？当然呢在心态上来讲，可能呢你就是先去完成了最勇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财务状况，理解了负债这件事情，而且这只是当下的一个起点，绝对不会是终点的。因此呢，当你整理负债之后呢，它还有这个行动的一个检核表，让你如何去 理解，理解之后呢，才能够好好的来掌握。那么在仔细盘点身上的所有负债啊，这当然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但你必须要直视，因为那个问题就已经出现了。那如果呢，当你有负债，但你的负债一直延后，有可能财务压力会比较小吗？不尽然哦。你看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很重视的是一个复利效应，对不对？相对的负债也有所谓的复利效应，这是真的不可以轻忽的。而且解决负债也不是说用一时的轻松去交换你长期的压力，类似像这样子前后的一个步骤，先整理理解，然后再好好的规划及掌握，这就是所谓的设计财务。里头它有分很多的一个面向哦，就是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就现阶段新生代的新的一个理财方式，是不是刚好可以对应到你的这个理财的种种，而呢可以整理出最符合你现状未来趋势的一个调整范本的参考。好，参考呢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是两位哦，就是洪哲明跟邱茂恒，他的书名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希望呢好好的掌握之后就可以拥有安全的富足感。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4: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3: 哇，有哪些课程？
4: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3: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4: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76。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6: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洗手的好慢哦。

0: 是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2: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这是 Karen 孟蔚的《如初之光》，时间是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爱跟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相约的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三个小时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那么呢，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来看几则消息哦，你报税了吗？这一次呢，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间呢是到6月1号截止哦，有些人呢是想说，哎，我想要赶快的退税哦。这退税呢，分批退税有三个阶段。如果你想要抢第一的话，你要符合一些条件哦。第一批退税呢，目前了解最快可以在7月31号就会发放了。而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有建议最快的这个收到退税的一个方式哦，比如说你如果使用这个网络申报，申报的时候就填妥本人、配偶或者是申报受抚养亲属的一些金融机构啊、邮局的存款账户，而呢在系统当中你可以勾选直播退税，退税款呢它就会直接的在退税当天啊，如果你是符合退税的话啊，就会直接汇入到指定账户当中了。你可以避免掉比如说之前如果有什么挂号信件没有人领取啦，或者是支票遗失或遭冒领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还不用去奔波，就可以直接的汇入到指定账户哦。那相同的呢也是要提醒哦，诈骗，尤其是在报税季节，然后又有退税的，比如说你可以领到多少钱，然后你必须要输入一些这个个资、信用卡、什么账户，这些呢千万要再提醒，谨慎注意，再三再三。好，同样跟钱有关系哦，刚退税是有点就是把钱赚回来，这个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了，那个有时候呢一个调涨一个涨幅、落差会蛮大的，就是下月电价了。我才想说夏天才刚出发没多久，那如果说呢遇到下月电价你觉得不要不要的，开始你就会想要怎么样去精神荷包，怎么样去省电，省电节电当然是好事哦。包含了一些设备啊、系统啊，也都要如果可以刚好是时机点太旧换新，就还蛮帮得上忙的。好，下月电价呢什么时候开始哦？就是住户一般低压用电户是从下个月6月1号到9月30号是适用于下月电价的哦。那他们有粗估，家庭住宅如果平均月用电418度来估算的话，每个月的电费会升到1084元。好，好像呢比非下月时期增加446元，我觉得落差快要500块，还是有点多，因为这个涨幅将近有70%。那高压用电大户呢，像是一些工业区，比如说科学园区、商场，好，这是商场营业用的。5月16号就率先哦，因为我们一般住户是6月1号。这些呢像是科学园区、商场等等，5月16号就率先适用于下月电价，一直会到10月15号。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调整一下生产的一些排程，降低尖峰用电，也持续的来省电一下。诶，这个涨幅快要500块，稍微的有重到想说要再来检查一下。是不是可以太旧换新哦？而且有时候太旧换新是可以补助的，对吧？好，那另外看到的是呢家用版的呼吸道3-in-1快筛终于快要在台湾开卖了。因为原先呢这个你都会想说症状都很雷同啊，什么新冠啊、流感啊、 A 型还是 B 型，它的症状什么发烧、酸痛，有可能呢都没有办法确定啊，就是马上的确知你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如果说有这个3-in-1的快筛啊，食药署已经核准可以同时检测新冠、 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的家用快筛试剂啊，5月底陆陆续续会铺货到药局，你就不用猜到底是什么，可以马上的来确认，然后就可以呢这个服用和相关的一些药物哦。其实好像据说日本和其他国家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合并快筛了，所以呢如果现在可以有效的抢下，就是进行黄金治疗时间，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福音哦。好，那另外看到是最近呢就是朋友
朋友都会分享哦，就是拍那个淡水大桥，而且那个夜景哦，哇，非常非常的美丽耶。这个淡江大桥，对，淡江大桥，然后它串联了淡水跟巴黎哦。之前还有说什么这可能健走啊，会比这个车子还快通行哦。有参加那个活动的话，那么这个淡江大桥呢，5月12号正式通车哈、哦，这个可以缩短大概是15公里的路程，节省呢约25分钟的车程哦。不过想当然，大家都会很期待哦，在这个通车的初期哦，淡江大桥有可能会涌入大量的车程。因此呢，新北市警局也呼吁哦，如果就是各方用路人啊、就是稍微的体谅一下，遵守速限，然后也可能参考一些分流管制跟相关的交通规定哦，就是很兴奋，很期待可以省时，然后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护行车安全跟交通的顺畅度。哎，那个夜景哦，原拍那个拍起来的感觉真的很漂亮。

0: 长官，实验体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一维度。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6: 什么啦？
1: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6: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1: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6: 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7: 哦，有通融。
6: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5: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8: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首先来看到的是环球影业哦，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有宣布哦，这个《神鬼传奇4》原班人马要回归了。最近看到很多重量级系列电影的那回归，那种十几二十年以上的，就觉得超级振奋哦。那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布兰登·费雪还有这个瑞秋·怀兹哦，他们据了解已经是完成签约了，会携手回归来主演。这也是他们两个人呢，从2001年《神鬼传奇2》之后，是暌违二十年的再度合作。那布兰登·费雪呢，在这个接受这个节目访问的时候，他有说到回忆1999年首集推出的时候，他还是年仅30岁体能很巅峰的动作男星，现在时隔27年再度回归，他说呢，真的是要来重新找回当年的状态不是那么容易，他也全力的投入所谓魔鬼训练。好，那他当然希望回归的时候也能够重现当年哦，这主角呢，这个瑞克·欧康纳的冒险魅力哦。那除了呢布兰登·费雪之外呢，像原班人马重要的就是呢啊，饰演他的妻子的瑞秋·怀兹，还有哥哥哈、哦，哥哥的那个角色也非常的突出哦，就是约翰·汉娜都确认回归。那他自己也说，其实整个老团队重新聚首，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想要把观众这二十多年来期待的东西呢完整的再带回大荧幕。另外来看一下哦，这个台湾之光的表演团队哦，这个在国际舞台发光，这是即将成真火舞团的团员足上舞龄的杨立伟，他参加了英国达人秀的时候获得了象征最高荣誉的金色按钮，哎，让全体团员呢非常的感动。这好像是第二次，上一次呢是两年前团长蔡弘毅参加法国达人秀的时候用这个火箭表演火与箭的表演拿下金色按钮，真的很不错。那同一个团哦，即将成真火舞团呢有接连两位表演者在国际达人秀拿下这个金色按钮，真的不是偶然的，真的很辛苦哦，也都是多年努力累积的成果。不过我们很开心哦，在国际舞台上又可以看到台湾团队。好，再看到的是呢，国民姐夫林志玲的老公阿基拉，他这个为个人首张单曲哦，这个 Urban Savage 跟他八月份要进行的个人演唱会进行宣传了。他说之前呢有常常练歌啊，听音乐啊，那个林志玲很早就知道他有发片计划，也都说嗯很好，很赞耶。那阿基拉他最近的工作很繁忙，比如说忙完了放兄弟东京巨蛋的公演，那另外他有一个美梦成真，因为他跟这个 Beast 的松本孝宏合作新歌 MV， 因为他从小就是 Beast 的粉丝，没有想到美梦成真可以跟偶像同台的一天呢。那今年呢是放兄弟25周年，也是他这个出道20周年，所以他也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单曲，成为他这个20年来很棒的一个里程碑，工作的一个大成大汇集哦。啊，他也不会言说20年的心情，真的是满满的感谢。好，也可以希望粉丝们看到他们的努力，继续的支持下去。这一次的个人演唱会呢，8月8号及8月9号会有安排不同的嘉宾，好，是不是可以全家同台呢？然后也这个呼应到了有没有？刚好是台湾的父亲节，他说他会以全台湾最有活力的爸爸。好，这个身份呢完成演出。而在这次发行的这个单曲当中，他也有一首歌曲是写给他儿子的作品哦。好，9月88有新歌了，这个歌儿优则演有没有？那他很多亮眼的成绩单都是在影坛大荧幕，这一次呢是重回录音室推出新歌，我们待会会听到这一首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他说呢，当演员之后啊，这层次不一样，所谓的层次不一样是心灵上的一个体悟进步了，不是技巧变厉害，而是好像可以更加的沉淀，静下心来去描述去这个看待生命当中小小的片段跟心情。好快哦，他出道已经快要满10周年，然后他说这一首新歌也是勉励之歌，难免会有这个自我怀疑的时候啊，也会想说，哎，到底为什么要唱歌，是唱给谁听呢？好， 现在找到答案了，就是因为就是爱唱歌嘛，那份爱支持着，也变成一个专注向前的一个动力哦。那这一首歌曲的 MV 拍的也很妙，它化身不同造型的女生，挑战了跟动物小孩对戏，不是对牛弹琴，是对牛唱歌。据说呢，他拍得很小心翼翼，但是呢，牛好像听到他的歌声，牛群还会这个成群结队的向他靠拢，有一点点像与牛共舞的奇景。但其实他是有点紧张的。我觉得 MV 拍得很可爱，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9.88这首新歌《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0: 大妈妈，
1: 妈妈，
0: 哎，你说呢？
2: 把麦带地方老公，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
0: 喂
3: 喂，
0: 你起床了？
3: 哎，起来了。
0: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
1: 里？弟弟，要不要吃？
0: 哎，你们爸找鬼当啊？
4: 找当啊？
5: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6: 哎，一直想探头看看天空之境的美景，但我能探出水面时，怎么眼前就只见黄土和潺潺小溪呢？
7: 老大，我也是啊，而且我不喜欢晒太阳晒太久，感觉快休眠了。
8: 不要说了啦，你们都没有我惨，我从原本的伸懒腰已经变成脚抽筋啊啊，好痛，好痛啊！
6: 气候异常容易改变生态，影响资源使用，请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9: 谢谢，让我们来互动咯，今天聊一下，你相信宇宙信息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稍微邀请我的微粉的 Jess 一起来串串门子，聊一下互动话题哦。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稍微是参考了引用了企业精英的图示哦，他有聊到好宇宙所传递的讯息哦。其实呢，宇宙传递讯息这件事情哦，也不是近几年才有的，很早很早以前啊，比如说一些定律、吸引力法则啦，或墨菲定律啦，再不然什么大天使啊，好，这也许存在着很多很多的一个讯息种种，只是看你有没有亲自验证过，然后是不是值得相信或者是愿意相信哦。我觉得就是正向的，正向的、善的、好的、爱的，就永远都去相信，就会是有很棒的一个满足感。但其他的呢，反正担心的事情如果八九成不会发生，然后又是那种不要太过于消耗内耗的话，我觉得那就尽可能的不要去信它。有时候你太过于信它就是自己反而会觉得很疲劳之外，或许真的还他就故意如你所愿了，有没有？我今天就很神哦，今天朋友从日本给我分享了一个盲盒礼物哦，它里头有好多的，就是一个那个别针，它里头有很多的盲盒选择，包含了就是怪兽电力公司的系列，或者是那个就是胡迪，哎，那个叫什么？忽然忘记了尬的然后啊，我朋友就说就是让我尝试一下盲盒的那个命中率跟那样子的一个乐趣哦。我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欲望，但是我就觉得很随，我觉得现在会变得比较随势跟随缘，所以呢我就想，我就只有心里想了一下，心念动了一下，希望是毛怪，我就只有这样讲这么一句，想了这么一下，拆开的时候，哇塞，我是如此的幸运，它真的就是毛怪耶。所以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特别信任宇宙讯息，而是这几年可能是大概是三四年这个三年左右，以往呢就是半信半疑，你要验证的经验没有那么多。当你哦，就是没有说很排斥，就很随事随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验证的真的是验证过，你就说哇塞，好神奇哦。好，先来看一下参考企业精英的编辑群图示哦，怎么跟你说宇宙传递讯息呢？那我也有这个，请 AI 帮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宇宙讯息。它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周遭，不管是你的心里、眼里、耳朵或者是脑海里，就是出现了一种 sign 暗示、巧合或数字重复哦。我也很期待数字重复，然后就可以去这个乐透一下，或者是威力彩一下，有没有？但这个部分验证的很少，根本没有，连那个就那个什么发票都很难。有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说，他是属于比较有敏感性体质，他说那种所谓的数字重复的，什么梦到数字去签的那方面的事情哦，比较玄吗？比较诡谲一点哦，就是能尽量。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讯息也是挺好的 ,OK。好，它主要 AI 的一个诠释宇宙讯息，就是一种比较灵性层次的指引或能量的一个互动。当然也多半是提醒你，就是专注当下，觉察内在，还有信任哦。信任这件事情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好处理的。好，那他说如果重复数字啊，就是有所谓的天使数字 111, 代表新的开始。而是按照那个什么人力银行111还不错，取的命名还不错，222信任，我自己本身就喜欢，我自己的幸运数字我都把它设定成偶数2，然后333是表达或持续出现任何一个数字，你去拼凑，比如说我们971啊，929啊，901嘛，谢谢，好吧。好，那先看一下12种讯息，宇宙讯息啊，这个企业精英的说法是什么。你记得住细节的梦境，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反复出现的句子或词汇，突如其来的想法或灵感，突然对某件事产生热情，对某个旋律、某句歌词极重，还有身体上的不舒服、不适，还有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状况啊。那我就想要跟我的 Dears 来聊一下，来交流一下你的想法哦。就是你相信宇宙讯息吗？还是只是认为自己偶尔想太多、操心，或者是粗心、不够细心所造成的？那如果 啊，你有经历过，你验证过的宇宙信息如图示啊，大概最多是哪三个呢？我自己现在的状况之下，我是相信宇宙讯息的。以往真的觉得自己想太多，那我可能觉得说 no， 要不然就自己就是有一点点初心啊，或者是闪神啊，但我现在觉得这三年多以来，就是我还蛮信宇宙讯息的，因为我真的有亲自验证过一些些。哎，这个验证过一些些，并不是有些人的说法，有些人的比如说出书的那种验证，而是你自己哦，根据你自己的心思，然后你自己的习惯，还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只要你自己相信就好了，不必 care 别人说这哪是什么验证啊。我觉得这种验证就是你自己最重要，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感觉，信就是信。OK， 好，然后我自己觉得呢，传递讯息的一个方式是呢，我比较会有的是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还有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以及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状况。我觉得我时不时的真的是因为本身的有些状况之下是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然后呢这个注意力又不是那么集中，有时候一转身就忘，但我往往哦很多次，就是近年以来很多次，往往就忘了之后，又在那个必须要记起来的前提之下，可以让我 safe 过关。有时候是很恐怖的，比如说是一些进度的禀报，或者是进度的拿捏，或者是那个要出任务的一个状态，是很细琐，但是必须要精准确实的，我都转身忘，但是在临之前，我又可以及时的有一点点的余裕的空间跟时间把它给掌握拿到，或者是就是处理好，然后就可以 safe 安全上垒。以前真的没那么明显，然后近几年亲自的验证，真的觉得好神哦，好神奇。那冥冥当中可能，对，你要说贵人吗？你要说妈祖吗？前几天妈祖圣诞，或者你所信仰的任何一个信念，就是会提醒你，让你可以及时的 safe， 很酷。对，你没有办法真的说它是属于大天使的讯息，它是属于母娘的讯息，它是属于上帝的讯息。 OK， 总透透来说，就是你跟宇宙的共频、共感、共鸣有没有对到。所以才有人说不是你没有收到宇宙讯息，而是讯息一直在等你用听得懂、感觉得到的方式在等你。有些人呢，天分上来讲，可能一点就通，就像那个手指触到，有没有触到之后就通了。有时候你真的必须要去训练你的时机成熟，理解的事情平稳的心境或者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态度，那个方式刚好对到了，可能就听得懂了、了解了。待会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你相信宇宙讯息吗？有没有亲自验证过的宇宙讯息呢？如图所示，最多不要超过三个，外脆答，外所。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祭，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祭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九月十五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0: 温馨五月暖心就业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五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大盈维、丰兴钢铁及王座餐饮等100家次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哦，胃经硬蓬蓬，冠盟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7: 今天聊到这宇宙讯息呢，不是所谓的怪力乱神哦。当然你知道尤其是 COVID 之后，是更多的那种心理学、心灵层次，然后各种的一个教派，各种的一个方式哦。我还是强调，只要是善良的，只要是正向的，只要是你自己愿意，愿意好好的这个去发现、去觉知的，它都是一种好事哦。但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较非法的，或者是呢走歪风歪楼的那个，真的就不建议哦。对，所以呢不是怪力乱神，有时候你会说那就是我的一种直觉啊。你有没有听过那种直觉什么灵魂导师，其实它就是一种宇宙当中灵性的一种讯息，那就是到底有没有通，当你直觉了之后，就表示你的心之所向是有通的吧。有可能呢你通了一点点，但你会觉得很铁齿的说不是，可能是想太多，那可能这一次的效力就没有那么的猛，因为有时候都会是必须要日积月累的。像我也说过，我之前不是那么的，你要说迷信吗，或是不是那么的确认，我都会一笑一笑置之，一笑带过，或者是说啊，我直觉没有那么强啦，然后碰巧啦，有没有，都是这种说法跟说辞。但如果是重复的，你自己都会让你自己觉得说，哎，真的那样子的一个突发状况都可以。当然你就像我说的，结果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都让你 safe， 你会不会觉得心存感激跟感动呢？会吧。还有些呢，比如说像我们在寻求一些创意灵感，像这个图示当中也有创意灵感的一个部分，它可能就是天外飞来一笔耶，那个触动当中你没有笔记下来，我只是举例哦，你没有笔记下来，或者你说我一定记得住，之后你就忘记了，说诶那个什么来着，表示这一次的通没有完整的通跟理解因为你就忘记了，或者是你没有笔记下来，因为如果至少有笔记下来，你还有二次机会跟三次机会，会更加的确认跟确信。但如果你没有笔记下来，很单纯的就是觉得说我以后会记得住，或者是我待会就记得住，但你转身忘，表示呢你的状态还不足以这一次的冲击好好的理解而去发挥，有没有。然后日积月累之后，你可能就已经养成了习惯，比如说用手机记录下来，或者是用笔记记录下来，之后你用得上的时候，你就觉得还好，好加载，我又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发挥。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悬，这可能也可以训练而来的，这可能，对，都有很多的可能。但所以我才会说这是个人的感受，不竟然的一定是 跟随某一个学派、某一个教派才是对的，或者是要说服别人，你要相信我，这个学派是最厉害的。没有，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你信任的，然后你是很正向的，很 safe 的，那就好。OK， 好，霞飞的感觉应该是有相信宇宙讯息吧？他曾经验证过的呢，包含了记住细节的梦境、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好，也可以 hold 住，再来被某个旋律、某句歌词给击中。好，那种某个歌词跟某个旋律，你又会觉得说赞叹那个什么创作者实在是太强了，怎么可以读懂人心呢？你看他也是经历了，搜集了很多的故事，对吧？然后我就很赞叹，另外一个赞叹是记得住细节的梦境。我很少做梦，对，而有时候的梦是片段的，但醒来又忘光光。啊，人家说这也是一种好处，这也是很好的，就是你已经去旅游过一趟梦境当中，然后没有什么后遗症，去想说我一定要去什么解梦啊，我一定觉得很好奇。我觉得都是有好有坏的。对我来说，如果不用花这份心思，或者就像我理解的，当你可以记住细节的部分，铁定是你的心思跟这个有通道，而且很深，然后你会进一步的采取动作，有可能你想要去解梦，是不是给你一个 sign， 一个提醒？对，我觉得这都是好处的，就可以趋吉避凶啊，都好。OK， 好，那如果说过于说什么迷信，比如说告诉你一些数字，你就去就是花了很多钱，但最后呢，却都那个荷包都失血过多，这个就是要你自己负责，有时候是量力而为，是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呢，义军说他不相信的。通常呢，他觉得说这可能就是自己想太多，或者是不够细心吧。我之前的想法也是粗心大意，所以会落东落西。落东落西呢，就很多东西就很怕一些，就会有一些失误。但像我觉得没有，有时候真的就是通道之后，你更谨慎或是及时解围，就是很棒了。好，陈梅是半信半疑，有时候哦会巧合到你觉得哇塞，我真的好像有说服了我不得不去相信哦。遇到好的方面的讯息，他会觉得是巧合；遇到不好的讯息呢，就是把它给过掉吧。这是我才说你的信念就是你不用太担心，可能就是八成以上的事情是多虑了。如果更造成你自己的困扰跟烦恼，何必呢？就把它给 pass 过去吧，不用想太多。对，把心态归零，一样是正正的、稳稳的去过。好，那如图是曾经验证过的宇宙讯息呢？他说被某个旋律跟某句歌词击中，是伤感的吗？是情感的吗？他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哦，一些歌词歌啊，就是唱的那个意境形容的很好。听，然后就会开始一直在你的耳边一直旋荡着，尤其是上下班骑车的时候最容易啊。这个我听起来会有点担心哎，上下班骑车那种交通方面还是要谨慎小心，而不能够被那个词意给牵走了。但我觉得很妙的是哦，虽然我没有说到某个旋律或某句歌词击中，但我现在的确被那个什么一念主语的那个一念，因为它词真的写得太美了哦，所以呢，我最近这几天我的耳里啊，就是哪怕我在想别的事情，在做别的事情，然后我想要去认识其他歌，但我的耳朵就是都是满脑子荡着那个一念一念的一个旋律跟词意。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2: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1: 哇，有哪些课程？
2: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1: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2: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76。
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3: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啊，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8: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7: 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8: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7: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9: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10: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11: 关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给我中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2: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11: 哦，
12: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11: 虾米这么方便？
12: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分段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11: 好，哪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13: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分段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14: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好，我是第二次我的微粉，你相信宇宙讯息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想太多了，还是呢真的是粗心落掉了？然后呢，你是不是也曾经验证过宇宙讯息呢？诶，我觉得有时候验证过宇宙讯息跟你相不相信是不是也会变成两码事啊？你不是绝对的相信，但偶尔呢还是可以验证个一两次，但验证过的这一两次不竟然都会让你相信完完全全的确信确认宇宙讯息，这说得通吧，是吗？还是你要觉得百分百的一个命中才叫做相信宇宙讯息？要不然你觉得此时此刻你就认为这是宇宙讯息也好，然后下一次呢你不再相信这是宇宙讯息，是我自己想太多先担心起来，或者是提醒自己这个呢才是属于我自己的掌握。我觉得好像没有说绝对的，对吧？OK， 好，因为我看到有些dear丝他说他不相信，但他又曾经验证过。后来我就自己在那边想说，诶，当下的相信验证可能就是当下就一码事，可能事隔一会儿三年五年，然后呢你可能就觉得说我也没有那么把握确定要相信这个是宇宙讯息，是我自己训练我自己可以更加的周全，好吧，那我就当做，对，我觉得都是可以参考的。好，景宏呢，景宏看起来应该是相信宇宙讯息的，而且他曾经验证过的有记住梦境细节都有把它给记起来，然后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觉得哇哦，还有遇到障碍或突发状况，我觉得这个呢最是要感激最是要感动的，就是让你可以及时的 pass， 可以及时的过关，对吧？好，宜萱占比上来讲他是不相信宇宙讯息的，但曾经验证过，忽然天外来了一笔的想法跟灵感，还蛮受用的。好，那另外蔡琳是相信宇宙讯息的，并不是想太多，他是非常相信的。好，验证过的呢有梦境，但是我觉得那个梦境真的很玄，我都没有，很少做梦之外有些梦境因为都哩哩啦啦的，就模模糊糊的，没有那么清晰过。对，但我有时候听我的朋友他说梦还是彩色的，这个我曾经有聊过，对不对？梦的颜色可以是彩色的，然后梦怎么发生跟谁发生之类，然后又去做了什么事，就是那种 and then step 1, 2, 3 都交代的很清楚，很酷。好，然后再来呢他也相信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那甚至遇过一些障碍或突发状况可以让你很 safe 的 pass。 好，世宗也是相信宇宙讯息的。好，但是呢相信宇宙讯息，但很多事情他还是没有这么多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依赖，他觉得还是要依靠自己要很认真很努力很稳。好，那曾经验证过的呢有记住梦境，哇，当然我的第二次微粉到目前为止很多都是因为梦境，而且可以记得住细节，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太巧合到不可置信，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那另外呢身体上的不适，有些人会觉得身体上不适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警讯啊，你明明就已经是不舒服了，这跟宇宙讯息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种讯息，提醒你不要太操劳，提醒你是不是应该要要好的去健康检查呢，去把握一些好，就是黄金时期，有没有？这就是一个 sign， 千万不要忽视它。OK， 身体上的不适通常也都是一个提醒啊，或者是警讯。好，文琪感觉呢，应该也是相信宇宙讯息的哈，反复出现的句子跟词汇，反复出现的句子跟词汇有可能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有种警语吧，或者是提醒你就必须要用这个字，或者是用这个字的拆解去理解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比如说有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但我觉得重大决策还是要依照你的考量，好，你的经验，好，然后去判断。好，那另外呢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以及遇到障碍或突发状况是有验证过的。好，正好说呢他不是那么相信宇宙讯息的，多半是因为自己想太多不够细心。曾经验证过的呢有梦境，有重复的巧合事件，还有一些灵感跟想法。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9: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今天早上我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跟其他微粉第二次分享，看看你相信宇宙讯息吗？有没有亲自验证过的一些讯息呢？

好，小珍说呢，他就半信半疑的哦，多半他还是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了。好，曾经验证过的宇宙讯息呢，有可能哦，久久出现的是记住梦境的细节。然后通常呢，有些人说呢是梦境相符的，对不对？有些人会觉得是相反的。然后他通常就是是走不好的事情，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提醒。另外他说呢，也曾经被某个旋律某句歌词击中哦，就是听着广播歌曲就会出现当下那个时候所描绘的一些现况的心情。比如说呢，他很迷惘的时候就出现了孙燕姿的《逃亡》这首歌，然后里头的歌词呢非常符合当时他的写照。朱梅呢，他觉得他应该是相信的，因为他觉得宇宙实在是太浩大了，人呢没有办法尽可能全面的去知道它的可能性跟神秘奥妙之处。他曾经验证过的呢，包含了梦境的细节、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以及呢，哇，那个心境呢被某个旋律、某句歌词完完全全的击中。你知道我在某个旋律某句歌词击中的时候是特别有感的时候是什么？失恋你知道失恋的那种情境啊，去听任何失恋的歌都觉得超重的好不好，击中欸。所以就是跟你当下的状态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关系，然后时不时你就觉得又很巧合的是什么，就是电台啊听到的歌啊，或者是朋友介绍的歌啊，去逛街或者是看电影的那种歌跟旋律，都完完全全都是在讲对你失恋很巧对不对？你有时候真的觉得对，太奥妙了。好，丽云说什么呢？她是相信宇宙讯息的哦。如果呢想说是自己想太多还是不够细心，他说大部分有可能是不够细心，不会去想太多。曾经验证过的包含了梦境的细节，哇，还有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还有呢我最开心的就是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的状况，那种料事如神，然后最重要的是呢可以让你呢及时的去挽救或者是呢降低失误率，可以 self 安全上垒。真正说呢，天秤座的他 balance 均衡，蛮相信宇宙讯息的。验证过的呢也是那种巧合事件，你在巧合事件一次两次就还好，但你如果 always 重复，你就会不得不相信了。好，另外呢被某个旋律某句歌词击中哦，这种非常在失恋的啦、情伤的啦、低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几率占很大。那再来呢，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的状况，验证过是可以 self 的或者是提醒的。好，怡芳他说呢，安平，台南安平四年一次迎妈祖，在海边看到的一个奇景哦，就是还没有恭请到妈祖来的时候，海边的浪花不间断过，然后拜拜之后呢，诚心诚意的恭请妈祖的时候，哇，海边就平静没有浪花。更惊讶的是呢，当拔起插在海边的黄旗，这黄旗呢代表着欢迎妈祖到来，海边的浪花又立马恢复。他说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相信，就这么的神奇。我记得应该是去年我还有追一段那个白沙屯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就是在苗栗附近吧，就是下雨，然后我还穿雨衣，因为有照片为证。但忽然有一阵子好像妈祖停假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下雨了，那空档就可以让比较多人可以舒服的休息，或者是赶快的去觅食然后这种神奇的事情，怡芳分享说不止遇过一次哦。上一次骑脚踏车从北部骑回来，路过白沙屯，就是没有进去拜拜，结果呢车子一路突发的状况不断，然后一直到鹿港赶快去拜拜之后，就一路安平顺利的平安顺利的回到安平。所以只要是出游 OK，不要铁齿，就是如果有路过庙宇的话，可以诚心诚意的这个拜请一下或祈求一下，还是觉得心诚则灵的。中
强，相信宇宙信息，那偶尔有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他曾经验证过的，就是被某句旋律歌词击中，还有身体上的不舒服，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状况。他说呢，而且有时候可能经验过，就是开车汽车如果撞到小动物，衰，不是说什么鸟屎黄金会有那个发财好运，但如果你撞伤撞到小动物是会倒霉的。我觉得会惊吓吧，想说怎么办，也是一个生命是吧。好啊，今天呢来测试一下的那个宇宙的一个讯息啊，大部分的人啊，看我的这个这样子微粉的一个讯息回馈呢，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相信啦。那当然多半呢有可能是因为想的比较多，或者粗心，我觉得都有可能。然后呢我觉得很妙的是，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梦境的细节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呢不可讳言的就是很深信，就发过一次两次三次，重复的巧合事件会让你觉得对就是这样。还有就是歌词，你就知道艺术疗愈人心，他都会知道你发生什么事，然后这个当下呢时不时的就会有类似的那种情境让你抒发，让你投入，被他给击中呢。我觉得心灵层次，不管是不是宇宙的讯息，或者是你的智慧，你的经验累积出来的心之所向，或者是你的灵魂导师，再次强调没有迷信哦，也不要铁齿，可以顺势，然后呢是正向的、美好的、善良的，就好好的去接受指引前往吧。Thank you， 谢谢我的微粉，我的 Dears 今天的互动。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舒芙蕾，小薇姐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呢也会揭晓上礼拜的赠书得奖名单。希望呢喜欢柚子的朋友都可以好好也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获得一些书籍来阅读哦。OK， 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Jane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5月1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华研在 SHE 之后力捧的女团，她们是 Populady， 主打就是青春美少女。这首歌曲好好。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1: 台中市政府5月13日上午在台中市大甲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267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消费视窗，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Amazing Grace》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9001 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来自陈奕迅的然后怎样。好的，继续来送上，她是戏剧歌曲女王叮当，这首幸福的可能搭配的是戏剧妈亲一下的片尾曲。

来自叮当幸福的可能。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3，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北市政府为强化环境卫生，从5月8日开始呢，由市长蒋万安下令启动全市12个行政区的全城大清消专案。那台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呢，就提醒市民，清消期间呢，如果在公共场所又或者是人行道发现到老鼠的遗体，又或者是行动迟缓的这个濒死的老鼠，就请第一时间拨打1999来通报，市府会立即派员前往，然后并且移除还进行消毒，避免病媒滋生。那另外台北市也首创鼠类侦防师，将在本周正式上线，到时候呢会开放线上表单，让民众申请专业咨询，协助解决社区以及住家困扰已久的鼠患问题。好，那接下来是艾尔利还有光泽诊所等知名连锁医美被控沦为偷拍现场，也引发社会哗然与恐慌。那至于要如何防范呢？这个经营监视器通讯业务的业者就说，要破解针孔摄影机的办法呢，就是在全暗的环境，然后呢，你用手电筒又或者是手机上的照明灯呢，要近距离的，然后不同角度去照射。那如果说呢有拍摄器的话呢，肉眼就可以看到镜头的反光。那如果不是全暗的环境呢，手电筒的亮度就必须要够亮。那至于有的做法就是说什么用 APP 去搜寻针孔，又或者是用相机滤镜去搜寻针孔，又或者呢就是什么手机开启 WiFi 或者是蓝牙来搜寻针孔。那业者就说呢，目前他做过的实验都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呢是以晴时多云为主，那午后山区以及东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那温度方面呢，北台湾的气温21到29度，中部21到33度，南部则是21到36度，东部19到34度，整体天气仍然是属于比较暖热的状态。那明天开始到周五呢，台湾将逐渐受到梅雨季第三波滞留锋面影响，周三到周五呢将是本周天气最不稳定的关键时期。那随着西南风增强以及水汽增多，滞留锋面将在台湾附近摆荡，那各地普遍会出现阵雨又或者是雷雨的现象。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3: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2: 哇，有哪些课程？
3: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2: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3: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76。
4: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12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边 app 边插卡，快速申报有三步：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构成表内容；三、选择交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买当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了后完成申报，附件阁会当直接去上传哦。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一直很喜欢陶晶莹这一首 Mac and Jack， 男人跟狗狗争宠，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好像很难有答案哦。好啦，在这一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歌曲，这是来自男爵妈妈的初恋粉色系。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92.9城市广播，我是黄如君，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联合稽查专案，锁定医美诊所、三温暖以及运动馆等三大高风险场所。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这次专案锁定的运动场域包括全市国民儿童运动中心、公立游泳池以及大型棒球场的更衣室、淋浴间等。今天起会同警察局以及管理单位一起稽查，预计两周内完成，确保大众隐私以及安全。台中市政府持续打造友善健康城市，长期透过深入社区、多元据点以及整合式筛检服务，守护女性健康不中断，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氛围。市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了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外，也结合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更多癌症筛检资讯以及医疗院所名单，可上卫生局官网查询。迎接温馨五月，台中市府观旅局推出台湾好行五月感恩季特别企划，即日起到6月11号为止，只要购买台中台湾好行任意套票并完成登录，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抽到最大奖星宇航空台中出发不限航点双人来回机票，还有行李箱挂包等多项实用好礼。邀请民众把握活动期间，搭乘台湾好行深入台中山海豚都，享受轻松惬意的五月小旅行。五月开征房屋税，今年也是房屋税 2.0 上路的第二年，彰化县共开征42万4000多户，预估总税额大约34.2亿元，其中有142000多户符合全国单一自住房屋条件优惠利率 1%， 占比3/3。由于缴纳期限5月31号刚好周日，顺延到6月1号截止，彰化县地方税务局提醒，缴款书都已寄出，请民众如期缴纳，逾期缴纳会被加征滞纳金，每超过3天加征1%，最高加征到10%，超过30天仍未缴纳，将移送行政强制执行。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2: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好的，这是来自张韶涵的 OK 蹦。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吃过就是你觉得最好吃的鸡排哦。那这个发想就是因为有一张全台十大连锁鸡排人气排行榜哦。那当然这是根据连锁鸡排的这个调查啦，那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吃的口袋名单，对不对哦？首先是陈柏宏，他说说到鸡排，我以前心目中的鸡排也是天使鸡排，一直到后来我发现一间鸡排店直接取代掉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可惜没有在榜上哦。这是什么炸魂鸡排，个人觉得非常好吃，皮脆肉嫩又有肉汁，非常的厚，哇，这是口袋名单，对不对齁？好，再来是淑慧，她说差不多有七八年没有吃鸡排咯，肯德基有时候家庭聚会会叫来吃，排行榜上那些应该是很好吃才会上榜啦，想吃就买，吃完配个柠檬水或是无糖绿茶就可以，不要虐待自己啦。对啦，我真的觉得吃鸡排的饮料真的就是无糖绿啦，像以前你知道学生时候吃鸡排配蒸奶，但是现在这个年纪没看几掉齁。好，再来是魏灿雄，他说觉得最好吃的是纪光香香鸡，对，纪光香香鸡也很好吃齁。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觉得最好吃的鸡排是恶魔鸡排，对，恶魔也是榜上有名齁。好，再来是黄忠强，他说嗯，这几间都没有吃过，最近吃到的是高雄茄定市场内的店，叫做陈福咸酥鸡，然后它的鸡排、鸡脖子跟三角骨都觉得很好吃。哎，内行哎，我也很喜欢点咸酥鸡它的三角骨，因为可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啃骨头的，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吃那种你知道吗？骨边肉，就是那个骨头上面有沾一点点肉那种，我是个人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也都会点三角骨哦。好，再来是宜轩，他说觉得最好吃的是蒙甲鸡排，虽然很贵，但是肉真的超嫩超好吃的。然后我跟女神一样喜欢吃炸物跟甜点零食，现在炸物跟甜点都戒掉了，剩下零食真的很难戒，出门旅游都会买，就尽量少吃，吃减糖的。对，因为我现在就是饮食也是有做调整啊，就是真的炸物就真的就是尽量的去避免，然后甜食也是就是尽量避免啦，然后就是零食，我必须说零食我真的也很难戒，我只能说我已经少量，比以前来比的话真的是少量很多了齁。好，再来是蔡朱梅，她说很少吃鸡排，有吃过逢甲阿郎特大鸡排，也是很多年吃的，当时觉得好好吃哦，香酥肉质鲜嫩可口，然后想想也很多年没有再吃过了，有机会再来吃看看。诶，真的，你讲到了这个，我也好久没有吃到，就是反正那逢甲一定都会有的啊，逢甲阿郎特大鸡排，你这样讲害我觉得我有点很想要买来吃吃看哦，就回味一下了哈。好，再来是高茂峰，他说这几家的鸡排我都没吃过，有吃过别家的，他的鸡排外面有炸熟，但是里面有一小部分的鸡肉没有炸熟，就不太敢吃啊，有没有炸熟这样是不行的哈。然后他说基本上如果有鸡排有炸熟，应该都可以接受。然后他说自己也是很少吃鸡排，偶尔会吃咸酥鸡加黑轮，然后加豆腐齁，然后就是这是你喜欢吃的这些炸物齁。好，再来是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然后刘清蕊也是 say hello， 然后卷卷说昨天才第一次吃朋友买来的派克鸡排，觉得还好，派克鸡排就因为我们好像有时候月会会点来吃啦齁。然后他说真的，上面提到的鸡排还真的是没吃过，以前有买过烘鸡排，平常是很少吃鸡排，有的话就是吃一般咸酥鸡摊卖的鸡排，但是比起鸡排还是比较喜欢吃咸酥鸡。对啦，就是我觉得鸡排就是你就吃一堆就罢齁，啊你咸酥鸡还可以点东点西点一堆，对不对齁，所以这是个人喜好啦。我现在鸡排几乎都是就是公司就是有人像生日餐会或者是月会有点到的时候才会吃啊，自己几乎已经很应该说是不敢吃了啦，就是就尽量避免这些很好吃的这个邪恶食物齁。好，再来是 Annie Chan， 他说去买第一名来吃吃看，我真的是引诱人家，就是你知道吗，消费吗？好啦，就是一个分享哦，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哦。

好的，这是王心凌跟童梦石合作的冤家路窄，继续来分享大家心目中第一名的鸡排。首先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说真的，目前鸡排已经非常少碰了。对，我知道到了某个年纪，有些食物再爱吃也都会忍住哦。他说除非是别人在吃鸡排，就会配合吃一下加鸡脆的后啊哈。然后他说当然知名品牌的鸡排店就不用说了，然后呢他要推荐的是家里黄昏市场的黄金鸡排，真的是不错吃哦，一片很大片才70元，皮脆多汁哦，70元真的好便宜哦。然后他也分享养生的秘诀，他说最近听到一个讯息，就是说地瓜用烤的、蒸的、煮的有不一样的这个营养跟糖分哦。用烤的这个糖分最高，最不养生，那用蒸的呢是糖分减半，养生也减半，用水煮的几乎是没有糖分，养生最好哦。而且水煮之后还要放冰箱哦，冰一天再吃，最棒的就是没有糖分，最养生的，所以跟大家分享。对，我跟你讲，因为冰地瓜它的就是GI 值，很多什么 GI 值是最低，它就是会有抗性淀粉，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是就是控糖跟减肥的朋友，真的是就是适合吃冰地瓜。然后谢谢你的分享，然后呢今天他还分享了一个照片，是周六带三柴姐妹去夜行军哦，养了三只可爱的柴犬 哦真的是有够可爱的哦。好，再来是陈正豪，他说最好吃的是天使鸡排，因为这间鸡排很好吃，都是脆皮的，酥酥脆脆的，然后呢但是最近运动还是少吃油炸了，对，就是要控制，然后要克制了哈。好，再来是蔡琳，她说自己承认也爱吃炸物，但是现在真的已经很少吃炸物了，每天都是青菜还有少量的白饭，所以这题路过哈，然后但是有帮女神盖大楼，谢谢你。再来是黄启峰来 say hello， 然后Nancy Wang 他说台北市内湖的东湖阿姨鸡排从2000年吃到现在45元，吃到90元还是很好吃。诶，2000年吃到现在是26年了哦，我跟你讲鸡排还是老的好，对不对齁，汁多肉多，然后小孩都爱，这10名都没有吃过，排时间找一家一家找来吃，诶，十家诶，你要从第一名吃到第10名哦。好，你再来告诉我们心得好了齁。再来是严密男，就觉得说诶便宜就好了，现炸的马上吃最好吃。然后他还分享了一张，就是这个鸡排才35元，怎么那么便宜？一人一片，超级满足。哎，才35元，几乎是现在鸡排的大概1/3价吧。哦，要是我如果看到的话，我也会一人买一片哦。好，再来是林家豪，他说第一名是分享的这间是一品香鸡排，然后他说没有在排行榜上，对，因为那个排行榜是针对连锁鸡排做的排行榜哈。好，再来是 Kathy 旭，他分享的是彰化北斗老詹鸡排辣粉超特别，因为我相信很多是因为他这个排行榜是针对连锁排行榜，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是那种巷口，就是你知道吗，在地人的口袋名单，对不对哈。好，再来是陈怡芳，他说5一连假刚去吃天使鸡排真好吃，就是对啊，就邪恶嘛，对不对齁。好，再来是王云分享的是，他说派克恶魔猛甲，这是这他的排名是第一名是派克，再来是恶魔，再来是猛甲，也不错啦，我觉得这几家都还蛮好吃的齁。然后再来是谢尔比，他说鸡排只推阿亮，我倒是没吃，我连看都没看过齁。然后他说鸡排是真的蛮能体会物价上涨，从1块35元到现在一个便当的价格基本上大概都要100左右，有的就是105、110，对不对。我那个好大鸡排，我从以前我应该常常在讲，一开始吃是什么鸡排加蒸奶，他还有推那个蒸奶，就是从餐车开始吃鸡排加蒸奶才50块呢。那个年代的物价是这样，现在几得都爱至少多少钱，至少差不多100、105这样子了哦，你就非常的能够体会到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哦。好啦，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咯。

好，继续来分享是翁子云，他说以前桃园南崁有协力鸡排非常香，已经离开回南部七年了，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这个你可以去回味一下再告诉我们他还在不在哦。好了，来送给大家这个跟鸡有一点点关系的歌曲，这是徐怀钰的茶鸡喜欢你。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纾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
1: 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5: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6: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她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他是擅长闽南语创作的林怡，爱丢这款生甘滴，真的人生就是有各种生甘滴哦。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他是曾经和林怡合作过的萧煌奇甘小丽爱娃，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各位大家晚安，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又到了这个 Monday， 有点忧郁的 Monday， 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经过了一个6日的休息之后，哈德的小感冒现在已经又变得再更小了一点，只不过鼻音还是稍微有点微微的严重，那其他症状就是都还好，都已经差不多痊愈了，但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一直有一种就是昂昂的感觉，请大家多多包涵，如果你对声音的变化比较细微敏锐的话。晚上的7点07分，今天是5月11号，传说中的国际沈文成日。为什么叫做国际沈文成日呢？哎，原来是因为啊，沈文成有一首歌曲叫做《五月十一》。那今天刚好就是5月11嘛。那每一年沈文成都一定要这个在脸书上面接受大家的朝圣，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从前总统陈水扁，然后到很多的名人，大家都纷纷的到脸书上面来朝圣，希望能够在5月11号的这一天听沈文成来唱一小段啊。那前几天沈文成在小琉球开了演唱会，当然也应受大家的这个邀请齁，然后就达成大家的心愿，一样唱了这首《五月十一》He Able， 里面的歌词提到了，就是在5月11号的那一天下午，在往北的中港交流道上下着毛毛的小雨。那每一年都刚好真的5月11号的时候下着毛毛雨，所以呢精准命中，也让这首歌曲神上加神。但今天没有下哦，来听一下沈文成《五月十一》He Able， 今天5月11号国际沈文成日。

对了，国际沈文成日就在今天5月11号晚上7点13分，按照惯例在礼拜一的一开始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周末有哪一些重大的演唱会落幕，以及有一些演唱会即将要登场。哇，这个周末大家应该都过得蛮 happy 的吧。我记得上礼拜好像有看到有人说母亲节的时候要带妈妈去看这个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登场的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哦。那这次的这个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造景非常特别，有一艘大船哦，有个3公尺高的这种船头的造景哦。那其中呢有很多爸爸妈妈们哦，长辈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歌手艺人偶像演员等等都有出场，比方说像歌手邵大伦、陈梦贤、黄璐瑶以及黄敏淑，还有吴淑敏，以及呢那个歌手王彩华、王瑞霞、黄西田哦，好多人，侯怡君还有吴敏，最后的压轴是咱报道的歌王叶启田，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爱拼才会赢》。好，在礼拜一来听一下这首励志神曲，让大家一整周都有工作好心情了。嘿嘿。

啊，这首歌是我阿妈最喜欢的歌曲啊，每次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就觉得很励志啊，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唱，总是感觉特别鼓舞人心啊，爱拼才会赢。我今天的鼻音如果来 cover 叶启田的歌应该蛮适合的。哈哈哈哈哈哈，7:16了，这个礼拜有好多演唱会进行完毕了，除了这个刚刚前面听到的这个蓝宝石大歌厅之外呢，本周当然还有一些韩团，有一些国语流行歌手，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演艺人员在周末的时候盛大的来办理这一些不管是表演也好或者是演唱会啊。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这是蓝宝石演唱会5周年神还原秀场。哎，这个秀还蛮值得一看的啊。那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带家里长辈去看一下，真的是一个属于我们台湾的集体回忆啊，集体的这些不管是歌舞秀或者是听他们大吹奏也好，一定可以度过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那再来呢，这位资深歌手昨天也开了演唱会了，他就是杨烈，自由之地世界巡回演唱会昨天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那座上嘉宾有谁呢？有副总统萧美琴也到了现场去看了杨烈的演唱会了。大家也知道，杨烈呢除了艺人的身份以外呢，也曾经一度投入台湾的民主运动啊。那过程当中曾经有很多的大事件让大家都很担心，比方说他的健康状况等等啊。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依旧是中气十足啦，来自于杨烈的如果

哇，这个前奏编曲编得非常澎湃，这个是明先生在加入了相信音乐之后重新编曲的马戏团运动。

戏都叠得太满了，太华丽了。可是我今天看到他们开完演唱会的新闻之后，突然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搭的，它很适合在一个盛大的嘉年华，在人很多的场面，人潮汹涌的现场演唱这一个版本的马戏团运动，是搭的，是搭的。所以我误会了，我曾经有一度觉得这太编得太满太商业了，但我觉得如果他要以演唱会的主题曲来去做的话是很适合的。那他这次的帐篷搭了5000万，花了5000万搭完，开完演唱会拆了，就是为了要给大家营造一种非常特别的视觉体验跟回忆。好，接下来呢 Case Park 今天开始抢票了。这个 Case Park 会在5月30号的时候，高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世运主场馆，要来登场，这算是一个韩式的拼盘演唱会啊。那这次的拼盘演唱会有谁呢？有 G-Dragon、 泰妍、 FT Island、 Kiki。 首先来听到的是 G-Dragon 的 Power。

非常划算了。因为前阵子的 G-Dragon 演唱会，如果你没有抢到票的话，也许看拼盘演唱会是不错的选择。虽然不是他的专场哦，他不会从头唱到尾，不过至少可以看到他嘛，至少可以在台湾看到他，而且是在高雄。这次的 Case Park 演唱会在5月30号的时候要登场。刚提到除了 G-Dragon 之外呢，还有 Kiki 跟好久不见的 FT Island， 票价是从2880到8880不等，好贵哦。但追星嘛，值得嘛，最前排8880，搞不好会喷到这个，会被 GD 的汗喷到啊。那再来听到的是这一次也会来台湾，5月30号，那也近了，这个月底啊。泰妍的歌曲 Fine。

听到来自于泰妍的 Fine。 作为二代团的第一把交椅，那歌声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5月30号的时候 K-Spark 拼盘演唱会当中，哇，应该会作为第二压轴来登场嘛，压轴肯定是 GD 嘛，那倒数的压轴有可能是泰妍啊。你们发现疫情过后这些展演的百花齐放啊，每个礼拜每一天就是每个六日都会开演唱会啊，不管是北流啊、高流啊、小巨蛋啊，小巨蛋呢我今天又忘了排了，是 EXO 啊，这两天是在小巨蛋开演唱会啊。那大大小小的场地都在办啊，大家也成为了这个大家周末很喜欢的艺文活动。昨天呢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风采依旧在的演唱会，它是歌后齐豫啊，招牌歌曲橄榄树在尾声它是用清唱的方式来呈现，为整个演唱会画下了句点。那齐豫表示说这次的演唱会让他觉得有点近乡情怯的感觉。好久不见的齐豫，这首歌曲橄榄树。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心墙
2: 周一令新墙第一封来信竟然没有署名，他听到新主题给未来的自己的时候，他说内心真的很澎湃啊。他说呢，以前总想当个不平凡的人，但现在却成了自命不凡却又无足轻重的人啊。那他说呢，就是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这些日子以来的沉淀让我明白，未来的自己一定不会后悔，一定要孝顺，一定要好好体验只有一次的人生。过去的自己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不惜付出所有的代价，健康把很多想做的事都留在了想而不是做，未来的我一定要活在当下，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也可以重拾爱一个人的勇气。另外也想跟最特别的滴滴说，不管遇见什么事，我都希望你能够莫忘初衷，因为你是那黑夜中最灿烂的一颗星，你是那样的好，能够成为你的好朋友是我的荣幸。愿你在未来有一个无惧内心强大的自己，别在半夜偷吞伤悲了。我懂，也会一直在。想要点播刘力扬的谈感情。

听完这首刘力扬的谈感情之后呢，这是来自于桃园的波子啊。波子呢在人潮拥挤的信件中希望能够被哈主任宠信，呵呵，这个是信件的信啊。那他说呢，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希望能够有机会播放这一首只是太爱你，想要跟一直很勇敢很坚强的内心的自己说，谢谢你总是去做一些会让自己遍体鳞伤，让自己去承受撕心裂肺白忙一场的事，谢谢自己在那些多么可笑的心事前一边拖着伤边往前走，也许是别无选择不得不往前走，但我想跟自己说我会好好爱你的。那另外邀请高线大头龟小马龟小乌龟要听的是这首歌曲，还有谁啊，陈思琪、王晨毅以及张慧慧、陈怡秀等等，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只是太爱你。

张敬轩只是太爱你。阿德在这边再三的呼吁大家，点歌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备用歌曲，因为如果你主要只点播了一首歌，但是这个如果没有就是没有版权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播出，或者是找不到歌名，无法辨识等等，都很可惜。所以大家如果来点的时候，尽量多列一些备用歌曲，这样它的比较好挑。就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大家排一下志愿顺序啊。好，那接下来帮忙传递一下这个讯息，这个就是属于没有找不到这个是什么歌的一封信啊，来自于台南的这个毛 A， 好，毛 A 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这次回归社会不要再伤害自己，伤害爱你的人，让你的儿子没有爸爸的陪伴了。他说呢，你的儿子已经没有妈妈了，不能够再没有爸爸了，要好好的赚钱存钱，完成答应外甥女的出国旅行，加油，你可以的。那另外呢，也想要请这个外一队同学，还有台中的舒跑姐姐，以及怡慧姐，还有苗栗的婉琪一起来收听。好，那这首歌曲是由你的照顾嘛，哦，因为我没有看到歌，诶，没有写歌名啊，哦，好像是这样子，还是他写在信封，就是找不到这首歌是什么，所以就帮你念一下，传递一下心情故事咯。好，那继续呢，来听到的这位是云林的小五啊，小五想要给未来的自己说，曾经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未来是怎么样子，总是回忆着过去啊，总是想着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那随着时间的变化，心智也慢慢成熟，开始会为了未来想啊，那总是想要趁现在改变自己，替未来种下一颗种子。时间就是养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不是过客。那另外呢，想要点播的这个歌曲要送给台北合作社的一家小公主冰山梦，余文文的体面。

0: 每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今天是5月11号，还在金牛座的守备范围内啊。那金牛座大家都一致认为，诶，很务实，然后脚踏实地，对金钱观念蛮好的，也很顾家。那有一位歌手，他是 Sabrina Carpenter， 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很美国甜心的感觉，但其实他是金牛座哦，而且曾经被马丹娜夸奖说他其实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应该是说在音乐上固执啦。那 Sabrina Carpenter 他也就欣然承认这一点，而且马丹娜是在 Coachella 上面讲这些话哦，可能是生日也快到了，都提到了金牛座这样。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听到来自于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Please Please Please。 有人称呼 Sabrina 是劳模，劳模最近这个词也蛮流行的，叫做劳工模范。经过了迪士尼童星，然后多年来发片好像也没有真的到大红，但最后呢，在25岁的时候耐住寂寞，结果蹲得越低跳得越高，结果一次爆红，这就是金牛座一步一脚印的体现。相信我觉得这个理财观念应该也是不错吧。每次我身边的金牛朋友，我都觉得天哪，他们真的很务实，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很，就是一定要有实际的拿到手上的，或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他们才会觉得，好，这个东西好，这样。好，那再来要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 Karen CC。过去以 R&B 的风格建厂的 Karen CC 呢，好多歌曲都红遍了海内外，比方说《爱你但说不出口》，连 Espa 的 Karina 都翻唱了。那这次的新歌叫做 If I Had， 这是电气化 R&B 的风格，除了过去 R&B 的基调之外，再加上一点点电气化，就是有一点轻摇滚的感觉，表现出那一种很随性不在乎的感觉。来听到这首 Karen CC 的新歌 If I Had。

Turn CC 这首歌曲 If I Had， 晚上的7:56，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Hard。这个周末假期，大家母亲节怎么过？怎么过呢？烤鸭有吃了吗？这个六日好像很多的鸭遭殃哈，就是母亲节的时候总是烤鸭大热卖啊，每个人都要提前预定，甚至在现场排队排好久。那今年我也有这个吃到烤鸭，一时一时吃个两片啊。到底谁发明母亲节要吃烤鸭了？真奇怪啊！父亲节呢？父亲节目前没有一个代表性的食物嘛？那台湾人讲到台湾人，当然民以食为天，尤其台湾人又更重视吃这件事情啊。清明节吃润饼，端午节吃粽子。母亲节吃烤鸭，圣诞节吃炸鸡，中秋节吃月饼嘛。父亲节我们总要想一个东西吧，除了烤鸭之外，还是我们来吃个汤阿给，就是大家约定成熟，就是父亲节的时候必须吃个汤阿给之类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许光汉的一派轻松。讲到许光汉，有人知道好像是在哪里啊，屏东还是嘉义啊，有一间卖鸭肉羹的老板长得很像许光汉，他在网络上爆红，他叫许羹汉，因为他卖鸭肉羹的，真的很像，好帅，好羡慕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一派轻松》，下个小时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啊，好热哦！飞饼，电扇借我吹一下啦哦。
4: 哎，爱丽丝，你还好吧？今天没有很热哎，而且公司里面都有开冷气啊。
3: 哦，就不知道啊。我最近有时候觉得说，哦，那一阵一阵很热，哎，而且突然就变得很会流汗呢。哦天哪，我才几岁啊？该不会已经更年期了吧？
4: 可是更年期是正常老化的过程，而且通常40至60岁的女性可能就会要有更年期的症状，平均会持续15到20年哦。你的年纪其实也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所以也很正常吧。
3: 哎，虽然说这些道理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就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啦。哦哟，
4: 所以啊，我还是要讲一下，多多运动啊，可以减缓骨质疏松以及更年期的不适症状。流流汗还可以消除忧郁的心情哦。每周3到5次，每次20分钟就可以啦。
3: 哎，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
4: 哎呦，不难啦。像这个礼拜，我们就一起来打羽毛球啊。我们那边还缺对打的人手哎。
3: 哎，好啦好啦，那我就先去买一双好走好跑的球鞋咯。
5: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要欢迎到的是庄雅玲医师，欢迎。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5: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更年期呢是女性必经的自然老化的过程哦。其实不只是女性啊，男性朋友也是一样。那在日常照护当中要怎么样来缓解不舒服的状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庄医师哦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叫做更年期，以及更年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发生吗？
6: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大概从45岁左右，就是卵巢功能会开始下降，
5: 是。
6: 所以根据这个卵巢功能开始下降以后，荷尔蒙就会分泌，就会产生波动，
5: 嗯，
6: 啊，这个波动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更年期的症状，
5: 是。
6: 比如说有些人就会有月经不准。
5: 嗯，
6: 可能本来很规律的28天到30天，
5: 对，
6: 它可能会缩短成21天，啊，也有的会延长成40天以上，甚至2-3个月才来一次。然后另外可能开始会有一些，比如说燥热啊、盗汗啊，
5: 对，
6: 情绪不稳定啊，这些更年期的症状产生。然后睡眠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这个时候就会跑到妇产科来，然后讲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更年期？
5: 对，
6: 啊，事实上也确实就是因为这些荷尔蒙的波动，卵巢功能下降造成荷尔蒙的波动所产生的这些症状。
5: 嗯哼，是。那除了找专业医师的协助之外啊，我想我们的更年期女性呢，平常有没有一些日常照护的重点，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有可能疏解一点点吗？
6: 有，其实像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说，很多提早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大部分是，其实这个年纪的女性也比较容易会有压力的问题，所以就会要想办法，增加运动量，比如说运动其实是我们最鼓励的，因为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了以后，它也可以增加卵巢的功能，然后另外从饮食方面就也是要避免一些刺激性的，比如说酒精类的啊、咖啡因的食物要减少，然后就吃健康的食物，就过健康的生活，
5: 是。所以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几乎呢，跟每一个科别的医师访问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都有提到运动这件事。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平常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运动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非常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庄医师。
6: 好，谢谢。
5: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6: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9: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8: 哇，有哪些课程？
9: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8: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9: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476。
0: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夜间部。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铎。今天的天气各地都还不错吧，但明天开始梅雨季的第一道滞留性封面就要报到了。中央气象局今天提醒说，因为明天随着封面的进逼，那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呢，越晚降雨几率是越高。预估礼拜三、礼拜四是雨势最明显的两天，所以这个礼拜只有礼拜一是一个好天气。接下来从明天开始，礼拜二天气将会越来越糟糕，一直到礼拜五为止。那这波封面呢，在13、14号会笼罩在台湾上空，全台湾尤其是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的降雨，可能会出现瞬间大雨啊、雷击或者是强阵风这种剧烈的天气啊。那这整个系统就是大概礼拜三、礼拜四会最为明显。没办法，因为梅雨季的关系，季节性这个滞留风在我们台湾附近打转。那再来这个封面15号之后，就会逐渐往南移动，降雨的热点就会往南移。那各地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出现，但是15号过后就比较还好而已了。所以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礼拜的六日周末假期，这个滞留风就会渐渐的消散，所以这礼拜六日有安排活动的朋友应该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才对哦。接下来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滞留风。

提到滞留风，这个阶段准备了一些跟雨有关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滞留风，之后呢再来是娃娃金志娟，从摇滚女将脱胎换骨成为深情的都会女性，是靠一首歌曲刚好成为一个转捩点。1980年代，因为娃娃一开始是秋秋合唱团的女主唱嘛，打响了她的名号，第一代摇滚女生。那后来渐渐的转为这种比较深情的都会女性风格的话，除了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还有这首歌叫做大

来自我娃金志娟的《大雨》，歌坛中的东方不败是谁？大家知道吗？张清芳。大白鲨是谁？陈金佩。不死鸟是谁啊？我忘记了，我刚刚一直搞混，我以为不死鸟是张清芳，不是，张清芳是东方不败。为什么张清芳叫东方不败呢？因为她的专辑销量非常好，每张都大卖，就好像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一样，只要推出专辑永远不会输啊。80-90年代靠着这个清亮高亢的嗓音成为了华语乐坛的超级天后。前阵子她也有跟戴佩妮合唱了这首《大雨的夜里》，我觉得跟以前的发声方式不一样，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一下新版的。那新版的话就是事隔多年之后跟戴佩妮一起合作的版本，声音变得比较浑厚，可是这个张清芳早期的声音是比较清亮的，各有不同的风味。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敖全，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高雄啤酒节卡斯出来了，大家也不藏了，反正太好猜了。台南女儿周子瑜打头阵，那还有这位也会来到台湾，好久没看到他了。大家有看猎犬吗？在剧中最近饰演的反派角色林白正，哇，你演的真的是令人恨得牙痒痒。他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简直是有躁郁症，就是很暴躁，然后很暴力，重点是他的这个拳击技术又相当了得。猎犬第二季的反派他就是 Rain，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It's Raining。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Rain 的 It's Rainy 以及安心雅还有罗志祥的靓仔。讲到高雄啤酒节，卡斯真的有够坚强，而且有越来越寒的趋势，跟前几年比起来真的好非常非常多啊。当然之前的卡斯也很好，只是这一次的这个大咖好像大家都突然之间有空档了，高雄越来越国际化，除了有 Test 的周子瑜之外，还有 BTOB 以及 Super Junior 的义生，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 Rain 之外呢，以及李雅英、李朱恩、BTOB 等等，哇，今年真的是拭目以待了。好了，继续呢来听到的是 Major Lazer 这首歌叫 Lead On。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7: 有时候听歌听着听着会突然意识到这首歌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作品了，比方说像接下来这首歌是郭采洁第二张专辑的《你在不在》。那我印象中郭采洁好像就是一个新出道的女歌手，然后可爱可爱的，眼睛大大的，诶，没想到一转眼之间17年就过去了，这首《你在不在》竟然是17年前的作品了。那中间感觉很像去了这个龙宫一趟，就是浦岛太郎救了一只在海边救了被欺负的乌龟之后，那乌龟报恩给他了一个宝箱，打开之后就变老了，中间发生什么事都不记得，中间17年的空白让我觉得郭采洁不是才刚出道嘛。那这个歌是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了，《你在不在》。那可是这是由这个胡寻武，来自于台中的千禧世代的创作歌手重新诠释的版本，《你在不在》来自于 Sabrina 胡寻武。

郭采洁最近几年是把演艺中心移到了北京哦。上一次对郭采洁的印象大概停留在《小时代》这部电影的演出。那他从2020年开始就开始玩独立音乐了，成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Mola Oddity， 他现在叫做 Birdy K 担任主唱，是走这种很前卫而且很独立有点叛逆的风格。前阵子还有来到台湾参加音乐季，去年的时候，去年10月。接下来听到周杰伦的《龙卷风》。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在城市广播网，萧敬腾和您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6: 总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快乐好像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了。奖励机制变得越来越快到来。所谓的奖励机制就是你好像很简单就可以获得奖励，有些你需要持之以恒付出的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才看到成效的快乐，好像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快速就可以得到了。比方说以前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去查百科全书或是问大人问师长，那现在只要你直接问 AI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省略掉了很多中间努力的步骤嘛。那多巴胺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多巴胺并不是单纯的快乐物质，它是负责驱动这个动机跟期待的神经传导物质。那我们当现代人大脑收到短影音、社群按赞、还有高糖食物、游戏抽卡等等这些高刺激及时回馈的内容的时候，那这个多巴胺就会在短时间之内大量分泌，那你的大脑久而久之就会以为这些是高价值的行为，游戏抽卡也是啊，想要抽到 SSR 的这种金卡等等。那这种现象呢，不止让人上瘾，也容易造成神经疲劳，比方说注意力下降、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甚至出现快乐感缺失，容易感到焦虑跟忧郁等等，或者是失去耐心，这个都是很常见的。那为了要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培养慢性多巴胺，比方说规律的运动、阅读、深度学习。那活动的回报虽然比较慢，就是这种奖励机制的回报很慢，可是它可以让你的多巴胺稳定上升，重新产生耐受性。讲到那种要花很久时间才会有回报的事情，我觉得睡觉算不算是啊？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睡觉反而是一股清流，还是就没事多睡觉吧。DSPS 的这首歌曲，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

哇，我已经好久没有睡到下午了，现在就算熬夜也睡不到下午，顶多就是睡到11点12点，就是中午左右啦。但这首歌曲是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睡到下午其实是一种很幸福，可是醒来之后又会觉得很怎么办的一件事情，就是醒来之后完了，这下全完了，早上的时间已经是完全睡掉了，本来准备好要计划做的哪些事情今晚都没有时间了，可是睡到下午你会觉得精神很满足，然后外头的夕阳已经西下，你这时候才醒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夜晚才正要开始。休息一下，下个小时回来，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柔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2: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1: 哇，有哪些课程？
2: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1: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2: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76。
3: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欢迎大家到我的脸书以及 IG 来灌灌水，关注一下，大家交个朋友哦。如果你有一些歌曲要来推播，或者是有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想要推荐，或是礼拜三的上什么社团课，你有一些 idea 想要提供的话，都欢迎大家透过 IG 来跟哈德联系咯。或是有工作需求，这个也蛮重要的哦，毕竟钱还是要赚啊，就是一些工商服务，尾牙、春酒、发表会、婚礼啊，什么活动、家庭日之类都 OK 的，好不好？只要可以拿着麦工作的场合，哈德都会去的。好，那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有一些影视作品的相关新闻跟大家分享，尤其是动漫作品。首先呢，就是这个史上最强的小学生名侦探柯南第29部的作品《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票房持续的狂升，现在累积观看人次已经达到了774万人了，在日本的本土这边非常惊人。那一直以来柯南系列电影在日本的票房都非常非常棒，比方说呢，这个票房系列冠军是2024年的时候100万美元的五棱星，它的累计票房158亿日元。第二名独眼的残像 147.4 亿的日元。第三名是2023年的黑铁的鱼影 138.8 亿日元。非常惊人，日本人就是很喜欢去电影院看动漫。那没事就看一下名侦探柯南，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老牌的 IP 了。那讲到这边应该主题曲要下了。

听到这个配乐就感觉很不妙啊，是不是又有人要死掉了？只要有柯南出现的地方都有死人，他才是死神吧。好，那名侦探柯南的电视动画迎来了30周年了，所以为了感谢大家常年的支持，所以官方推出了名侦探柯南 TV 动画30周年的纪念展，东京巡回日本各地海外的第一站就选在台北了，可见多给我们台湾人面子。展览5月9号已经开始了，就是前两天才开始的，在星光三月 A11 登场，有一些经典的场景跟限定的内容，比方说呢，阿笠博士家，还有工藤新一他们家，还有建筑模型啊，毛利侦探事务所的房间配置啊，这些都有完整呈现啊。然后还有感谢剧场啊，跟那个等身的那个原子跟那个谁啊，他是谁？服部平次吗？对，原子跟服部平次被绑在一起的这种那个公仔，1:1的公仔要给大家看。想到柯南就想到网络上有个梗图啊，就是有一集有一个男生对原子有兴趣啊，然后因为柯南就大家也习惯了嘛，他每次看到什么都觉得有疑点，他就说不可能有人会对原子有兴趣，然后就觉得这个小学生是怎样，怎么可能，不可能会有人对原子有意思啊。好，来听一下宇宙人的名侦探。

宇宙人的名侦探，喜欢名侦探柯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展出，我觉得还蛮用心的，因为毕竟是30周年嘛，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那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比方说像是人形立牌以及等身的这种公仔啊，还有一些场景等等的，都可以在这个星光三月 A11 来看这个名侦探柯南的30周年纪念展。今年的日本电影都非常强大哦，看来 J-POP 要回流了。这部电影叫做《祁连之歌》，祁连之歌在2023年其实已经在日本上映了，但不晓得为什么拖到今年才在台湾上映。那这部戏的女主角就是艾娜里安德，就是唱这个《革命道中胆大党》第二季片头曲的那一位女歌手，前阵子也有来台湾。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是岩井俊二编剧跟导演的。讲到岩井俊二，最知名的就是《Ogenki desu ka》，就是《情书》跟《青春电话物语》的导演啊，也是殿堂级、传说级的教父了。那2023年执导的作品《祁连之歌》，那这部戏在讲的就是一个无家可归、近乎哑巴的街头音乐家的故事啊。这部片呢，也在2023年的时候啊，釜山国际影展哦、啊、来举行了首映啊。那除了《祁连之歌》之外，还有一部现在上映时间还未定啊，就是藤本树的漫画改编的《蓦然回首》，是柿之愈合。空气人情的导演柿之愈合，小偷家族啊，然后那个空气人情的导演柿之愈合执导的一部电影啊，叫做《蓦然回首》，我也很期待啊。那这部应该也不错，《祁连之歌》可以在电影里面听到 Anna Lee Ann 的歌声，来听一下这首主题曲。

接下来也是动画消息，航海王也叫海贼王，这个有一点时间上的差别。我们以前我是习惯叫海贼王啊，但现在好像改叫航海王是吗？哎，其实两个都可以啦，就 One Piece。那第一集《我是鲁夫，未来的小海贼王》，这个在1999年10月20号的时候，第一集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6年的时间了。那26年后的现在，航海王也宣布了要做动画重制版。这个动画重制版呢，是由进击的巨人的公司来制作的，作画品质可以说一定非常精良。而且以前1999年的航海王的比例是4:3嘛，现在做16:9了。很多的动画都会做这种重制版，就是因为以前的动画技术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与时俱进嘛，26年后的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了，然后不管是人物设定上面或者是画风上面的调整哦，再重新制作，但是剧情会是一样的，分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这个重制版的航海王在2027年明年2月的时候会来播出，从东海篇开始哦，先重制了前50集，就是鲁夫开始冒险遇到香吉士的这段时间。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航海王的一个 OP 哈，海贼王的 OP， 东方神起的 Share the World。

0: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1: 最近台中的中友百货歌唱大赛，有一位参赛者的影片在网络上疯狂流传，真的太好听了，很多人都觉得他的声音简直穿透大家的灵魂。那决赛已经比完了，这位参赛者得了第三名，不过他 早已是很多人心中的第一名。来听一下他在比赛中演唱的这一首《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你有看过吗？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一下，真的很厉害，果然是高手在民间。

复赛的时候，他的影片就已经被上传到网络上面了。那大家都觉得哇天哪、他的歌声其实跟阿琳有点像，就是那种很浑厚很有穿透力的。那当时他是唱爱情问怎么走，那决赛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就选唱了这首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哇，一现场没有修音的情况下，一个比赛的参赛者在这种等级这种规模的地方性的这个歌唱比赛当中唱这样子的水准，真的有够惊人。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那这个参赛者他就是有人说他很像欢乐好声音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就是平常可能很害羞，可是一站到舞台上面之后呢，那种气吞天下的感觉，那种气势磅礴的整个歌唱技巧跟魅力都出来了。那这场歌唱比赛的评审有来自于森林之王的这个郑可强，然后还有艾薇，艾薇也在这个歌唱比赛里面现场演唱了《失重前幸福》，她现在变好瘦哦。

艾薇的《失重前行》。那关于这一个歌唱比赛哦，最后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很厉害的参赛者，他得到的是第三名。哇，网络上面就开始论战了，开始争吵不休了。他说哦，我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要第一名的。那第一名那个他觉得唱的比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第三名又觉得他唱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比赛啊，他就是尤其是音乐类型，他是很主观的。我一直认为音乐跟歌声没有好坏，只有喜好度的问题啊。那评审老师他就坐在前面了嘛，他们大家一致同意投票出来的一二三名，我觉得基于一个比赛的精神齁，我们应该要尊重评审老师评出来的一个结果啦。就好像打棒球的时候，主审的好球带有时候可能随便乱飘，但你还是会尊重他是一个主审嘛，他有他自己的角度跟见解齁。还是一样，老话一句，音乐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喜好的差别。电影也是一样，音乐、电影、文字这些都是一样的。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没办法比高下，因为怎么讲呢，有些歌手你觉得他唱的还好，可是你喜欢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很喜欢啊。所以永远只有喜好度的问题，他没有好坏高低之分。这个是我身为长期齁，以前也常参加歌唱比赛，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过来人的一个经验啊。因为歌唱比赛真的好紧张哦。那艾薇也就提到啊，他评分标准就是以比赛来说，我们就是要选失误少的，所以他选择了失误最少的那一位歌手当第一名。好，那这个大家好像也没话说了齁。好，来继续，也是歌唱选秀节目。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这个母亲节大家没有跟你的妈妈拥抱一下？抱抱真的可以带给人很大的力量。在美国有一名女子，她担任老师13年的时间，因为庞大的工作压力啊，让她身心俱疲。可是呢，偶然有一次她知道有一个工作叫做专职的抱抱师，这个工作她就决定离职了。所以她现在每天工作3个小时，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美元，就是新台币大概300多万元，开启事业第二春。这个所谓的抱抱师就是专门提供拥抱的服务啊。那这个专业拥抱服务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抱抱师哦，这个美国的抱抱师他叫艾拉啦，Ella。那 Ella 呢，他会先透过客户的面谈就安排陪伴的服务，透过拥抱让客户得到安全感，借此让他们倾诉一些情绪啊跟秘密，同时也透过这个方式帮助自闭者的客户啊，自闭症患者的客户透过安全的肢体接触去练习建立连结跟信任啊。那他说呢，虽然这个社会上对于工作还是有这个工作有刻板印象，尤其即便是连美国都会有这些刻板印象，可他觉得对于这个工作非常满意，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也许他家财万贯，然后他事业有成，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拥有这种肢体接触的这种交流，所以才会有这个工作的诞生，这个工作的产生。抱抱师耶，专职抱抱师，一天工作3个小时，你会有兴趣吗？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乃荣，只想抱着你。

没想到现在还有抱抱师这个行业。除了抱抱师之外，我之前也有听过，就是专门听别人烦恼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些，它就是一个摊位或是一个小店面啊。那你进去你就付他钱，你可以讲任何你想要讲的事情，讲倾诉你任何想要倾诉的话，就吐苦水哦，等于是人体树洞的概念啊。那现在时代在改变哦。大多数的人现在压力是越来越大，所以应运而生的这些产业也就越来越多。想不到现在还有专职的抱抱师。讲到拥抱，它是一种很强大的这个自然的治疗方式，它可以提升身心的健康，因为拥抱可以就是释放催产素，而且降低皮质醇，可以减轻压力，安定心神，增加信任感，降低血压，舒缓疼痛，以及增强免疫力，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这也才会有抱抱师的一个诞生。那家庭治疗师就提到，每天拥抱四次可以维持生存，每天拥抱八次维持身心健康，每天拥抱12次可以促进成长，而且注意哦，每一次拥抱要持续20秒，不然抱一下就没有了。光良梁静茹这首歌曲《只能抱着你》。好想

0: 没有星期五的无人岛，只有城市广播网，带你体验各种面向的独特风景。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1: 一周的第一天，在星期一，哈德为大家提供血型加上生肖的运势排行榜，来看一下大家本周的运势如何。首先呢，第五名是血型 A 型生肖属牛的朋友，这个礼拜的工作进展会逐渐的明朗，你的耐心有机会化成可见的收益，这个礼拜可以多穿一点大地色系的衣物，沉稳的颜色可以让你的专业形象更加分。第四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马的朋友，只要脚踏实地就能看见成果，下班就花十分钟做个简单的伸展操，那放松筋骨有机会可以让你隔天的工作状态更好哦。第三名是血型 O 型生肖属猴的朋友，这个礼拜有机会发现别人忽略的微小细节，创造额外的价值，然后呢这几天可以早上把房间的窗户打开通风，清新的空气有机会帮你活络思考。再来第二名血型 A 型生肖属猪的朋友，过去累积的信用有机会在这几天转化为实质的回报啊！那出门前多喝一杯温咖水，保持身体温暖，就有机会让你的决策更加安定。再来呢，我们本周的运势第一名是生肖 O 型啊，血型 O 型生肖属狗的朋友，这礼拜思绪更为清晰，做事事半功倍啊！然后呢，这个礼拜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整理电脑桌面或是工作档案，有条理的环境有机会让你的思路更加的敏捷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当然这都只是参考了，信者恒信，就是不要太过于迷信就好了。每次我去那种风景区啊，或者是算命比较多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个布条上面写苦命者免费。我觉得很好奇，到底这个由来是什么？为什么苦命者免费呢？就是好像命比较苦的人会比较想要去算命，所以他用免费的这个方式吸引很多拍米亚的人，是这意思吗？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旗子就说，我好像也算苦命，应该是免费可以进去算一下吧。来听一下 MC Hado 这首歌曲《苦天乐》。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这里是本色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赶快起床咯。今天起床之后呢，又是苦命的一天，如果你要出门的话，不如就是啊，口音

0: 连续两首歌都是这个 synth pop 的风格，就是合成器流行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比较盛行的这种音乐，所有的配器全都是合成器，没有主要的音乐演奏的类型。连续两首是大渊加上 MC 哈豆的苦天乐，还有萧敬腾的萨哈星球。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先进行到这边了，那本周才要正要开始，愿大家本周都过得非常的快乐，以及明天别忘了记得携带雨具，这个礼拜大家随身都要带一下折叠雨伞，车上也要放一把长的伞，大家千万不要淋到雨，像哈德一样感冒就不好啦。最后一首歌曲维利安的繁琐，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再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咯，大家晚安，拜拜。
1: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问过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主持人静莹。最近的天气真的多变化，拜托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不要觉得说我一大早起来啊，看到很大的太阳，气温逐渐攀升，我就可以短袖短裤就出门了。没有，其实在清明节的前后一直到端午节之前啦，都建议大家不要轻忽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也知道，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棉被是不能收的。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外套是不能收的。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梅雨季节嘛，所以在这之前呢，建议大家洋葱式穿搭。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怕热的，我们里面是可以穿短袖，但是呢，薄外套是一定要带的，一定要带的。那我，因为最近因为天气很好，然后静莹都是在外面跑啊，除了骑车啊、自行车以外呢，这一阵子我常常爬山啊，因为我们离那个樱花园区比较近，因为我们住淡水嘛，那很多人会习惯到那个天元宫那边去看樱花。那因为距离近，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习惯，就是从家里慢慢走上山。所以最近我也常去爬山，可是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像我们本身比较爱运动的人，照理说我们阳光是晒得够的哦，再加上我们平常不太挑食，像静莹的食量很好哦，食欲很好，不挑食，所以呢，基本上从食物上面吸取的营养呢也是足够的。所以我身体检查，我像我每年身体检查，有时候半年检查一次哦，我检查出来哦，就是所有的数字都很漂亮。然后包含人家说像年过半百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的这个年纪，有没有接近更年期的这个年纪呢，骨质通常都会比较脆弱一点，数字都会不是那么漂亮。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去检查出来的数字都很好看，甚至有医生啊，有骨科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骨质根本就是20到25岁的骨质，怎么那么厉害啊。所以我也一直以我自己身体健康，身体比跟年轻人一样自豪。可是这几天晚上我发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阵子常爬山常出去外面活动的原因，不晓得晚上睡觉啊，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不是会抽筋，有没有？或者天气冷的时候容易抽筋，我不是抽筋我是那种有点酸痛，那种酸痛像什么？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不是有一种成长痛，就是说家里有小孩也是啊，就大概他要抽高的时候啊，小腿那一段特别的酸痛。我这两天晚上睡觉就有这种感觉，或者自己也吓一跳，我想说怎么回事，不可能到这个年纪我还在长高吧，铁定不是嘛。那我们平常又这么注重保养，甚至又这么注重运动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但是呢，我其实这两天我遇到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担心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人文明病很多嘛，纵使是那种生活很健康的人，未必不会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出来嘛。我们不是新闻上也常讲啊，不抽烟的人得了肺炎，有没有？然后呢不喝酒的人得了肝癌，甚至有一些人呢身体本来很健康，又一直要保持运动，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天气变冷了，人就走了，有没有？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哦一哦一哦一从外面这样子一台一台过，有时候再走的不一定是年纪大的这些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是 正当壮年的这些年轻人，男生女生都有。所以呢，一旦发生身体，就身体只要稍微有点微恙，静莹本身都会很小心。稍微抽痛一下，我就赶快去检查。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穷紧张，其实是我们身体会给你一个提醒。身体其实它哪里不舒服，它一定会提醒你。那你要记得这些征兆，你要去发现这些征兆，你要去小心。宁可让自己累一点去检查一下，也不要轻忽它。这是那个静莹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就是也可以彼此互相聊一聊，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呢，也因为前两天就是有发生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有特别请我一位好朋友人到现场，就针对这个部分，想要请他给我们一些算是专业上的建议，也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照顾我们这种年过半百的身体，好不好？好，那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哦。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今天邀请的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本身是食品科学的专家，那当然他自己现在目前也有一家蛮大的公司，听说全世界到处跑都有他的足迹，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呢有很多药厂也邀请他去做顾问，甚至听说最近还要教书是吧？
2: 没有啦，那是邀请而已、
1: 啊、邀请了，但因为他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了。哎，坐育英才，这是有福报的，好不好？好，邀请，哎，就是先欢迎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不是啊，那个是医学大学那个食品营养系啊。
1: 嗯。
2: 然后叫我去，就是讲一些经验，因为我本身也是食品营养背景出身的嘛。
1: 对。
2: 啊，叫我去讲一些经验的。
1: 嗯。
2: 那我当然就是求好心切，就是说，想法可以很多啦，但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什么的、不要走冤枉路啦。
1: 哎、欸，这其实我觉得是实在话。
2: 对啊，我就是，所以那个教授都说，
1: 你到底是来建设还是搞破坏的？
2: 对，
1: 没有啦，有时候是、
2: 欸、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啦，我也不跟你在那边迂回。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2: 哎、欸。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所在，
2: 对啊，
1: 有时候只是好像看到什么有兴趣，他就砰砰砰就进去了，那一头撞到南墙啊，完蛋了，不适合我，回头
2: 我分析嘛，然后这个未来可能可以怎么走嘛，
1: 嗯，
2: 给他们增广见闻嘛，
1: 对对对，
2: 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嘛，
1: 这是啦，这是你有没有时间啊？
2: 啊，关键是我有没有时间、啊。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你那个小腿对不对？
1: 啊，对啊，哎。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很认真在保养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昨天那样子的抽痛就像类似成长痛这种，其实我也很担心、欸、
2: 其实你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那你转眼间也快60
1: 在住口
2: 你那个嘴型刚刚
1: 住口
2: 那个嘴型好像刚刚要骂人的嘴型。
1: 好了，重点是什么？
2: 没啦那毕竟也超过50岁了嘛。
1: 对了，年过半百。
2: 那你过了50岁，讲实在话，就是女性朋友当然就会面临到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嘛。
1: 那是铁定的啊。
2: 对不对？
1: 嗯。
2: 你这就是可能明年就迈入更年期也不一定嘛。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1: 没有没有，我都没讲话，就笑而已、啊。
2: 不要觉得我在污蔑你。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笑而已、啊
2: 我告诉你，其实你那个是前兆了，那个是进入这个时期的征兆，
1: 而且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2: 那个是怎样的？那个是可能你的肌肉神经开始缺乏某一些营养素，因为快迈入更年期的时候，某一些营养素啊，它会很容易流失。
1: 我知道有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哈，就是跟我们的神经是很有关系的，
2: 跟神经跟肌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打个比方说啊、像这个维生素啊、我们的肌肉，有一种维生素就很需要它。
1: 哦，哪一种？
2: 哎，维生素 D3
1: 哦，维生素 D， 我知道。
2: 你看
1: 哦，对对，
2: 如果你有去做一个抽血检查，你检查出来发现你的维生素 D3 是不足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肌肉的结实程度会不一样，打个比方说，你最近有这个情形，那你自己再去观察，你的肌肉的那个紧绷度，有没有跟过去一样，还是最近好像稍微松了一点？
1: 我觉得啦，因为我算是运动量蛮大的，
2: 对。
1: 可是呢，不管我再怎么运动，就算我保持跟年轻的那个运动时间差不多，我的那个肌肉结实度都不如10年前。
2: 对啊，那你因为你一方面在走下坡，一方面在流失嘛，所以它的一个，那你我告诉你，这个很明显，你去验维生素 D3，你的维生素 D3浓度一定往下滑。
1: 我验过，
2: 绝对往下滑。
1: 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哈，像我照。因为维生素 D，
2: 它有一个标准值嘛？
1: 对对对，
2: 那标准值是黑字嘛？
1: 对，
2: 那标准值以下啊，可能会它也不是红字啊，就除非很极低的才会红字。但是你的数值一定绝对大不如前。
1: 对，我特别就是要说，因为维生素 D 本来我们身体会能够制造嘛，
2: 啊、
1: 紫外线照射皮脂腺就是会有那个维生素 D。
2: 对啊，
1: 可是众人如我运动量这么大的人哦，我告诉你，我去检测我的维生素 D 还是不足、欸，
2: 它是下滑的。
1: 对，
2: 啊、
1: 我就觉得说 啊，我晒太阳晒成这个样子，维生素 D 还不够，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要补充维生素 D、啊。
2: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的浓度可能五十几，嗯，那现在可能二十几，嗯，那二十几还不至于说。不至于说这个缺乏，嗯，但是明显的它的数字就是低那么多，
1: 就终究还是不够。
2: 那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啊，所以你的肌肉已经开始有状况了、啊，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前后，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嗯、所以它是在警告你，时间到了，哦、时间到了。
1: 如果照这样讲，那如果说过了更年期，不就会加速？
2: 会加速。所以你看，过了更年期，你会发现哦，你的那个赘肉越来越容易生出来，然后肌肉越来越容易流失。
1: 对，
2: 对啊。
1: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反正这个是正常。我告诉你，不正常。
2: 然后再来，免疫力，当你的 D3 的浓度下滑，
1: 对、
2: 嗯，你也会发现，免疫力也受影响。
1: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我们常有看一些那个报章杂志在说啊，
2: 对，
1: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嗯、你的患病率，就是那种传染病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被传染的人，
2: 对，
1: 只要是容易被传染，什么传染病你都是那种跑第一线的、哦、啊，去检查你维生素 D， 你维生素 D 绝对的是严重不足。
2: 对啊，
1: 对
2: 对啊，
1: 可是我们现在也都会去吃啊。
2: 所以你看，你如果最近啊哈、嗯，刚才我讲的这些现象，嗯，再加上你最近也说，对，好像比较容易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容易感冒，
1: 比较容易累耶，
2: 啊，比较容易累，嗯，那就很明显嘛，你去医院就是，你看你的数字就说话了嘛，嗯，就真的下滑嘛，嗯，那你赶快补回来，维生素 D3 赶快补回来，你就会发现，好像都不一样。
1: 可是我们补也补啊，嗯，但是我总觉得我之前补跟现在补，我吃的东西一样哦，我吃维生素 D 也一样啊。嗯，加强补，可是好像
2: 你不要忘了你年纪，你要再加强，
1: 还要再更多就对了。哦，随着年纪要加大，
2: 当然啊。
1: 但这样不对啊。嗯。如果本来我吃一颗，嗯，那我接下来要吃两颗，再来不要吃三颗，是不是越吃越多嘞？
2: 啊，本来就你身体老化，本来就会出现的情形，
1: 是
2: 你当然把它补回来啊。
1: 是，
2: 对啊。
1: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D， 有没有什么 paper？ 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怎么
2: 维生素 D 就大致上分两种，一种是活性，一种是非活性嘛。嗯，那当然我们要快速补充就是活性的。
1: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活性，什么是非活性啊？怎么挑？
2: 其实活性的来源就天然来源了、啊，非活性就合成啦、啊。嗯啊，那活性来源就是羊毛脂去萃取。出来
1: 是
2: 啊，那个比如说这个在你比如说你去做健检，那有医师就会咨询嘛，
1: 对，
2: 那如果你发现D3浓度不够，医生可能就会推荐你，很多医院都有在卖这一支啊，就是那个一个黄色的玻璃瓶，
1: 哦，对对对对，
2: 啊，然后一小瓶，
1: 也很像那种安瓶状的那种小安瓶，
2: 一瓶我记得2000多块嘛。一瓶2000多块，
1: 差不多，差不多
2: 25沫，是25沫，2000多块嘛。
1: 对，
2: 那个就活性的，它是液态状的、活性的、油脂状的，那就是天然的。
1: 其实我是希望说，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就是活性的维生素 D、嗯。那像我们这个状况，除了维生素 D 要补充，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2: 那其实像你那个就很明显，你的一个神经的这个，还有细胞的这个。那一般维生素 D3 在补充，通常也会伴随着跟钙一起补充啊。
1: 哦，跟钙一起补充哦，
2: 跟钙一起补充。
1: 但是呢，爸爸妈妈，我相信哈、哦，钙跟维生素 D 呢，你们一定是有补充的经验嘛。
2: 对。
1: 可是呢，在选择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困扰。嗯，没关系，好、哦，我们下一段节目好好来请教一下，好、哦，我们黄顾问到底怎么补充、怎么选择，哦，对我们身体是最有帮助的。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好，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好，黄顾问，那你刚刚说那个管状的，其实刚刚其实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小编嘛，小编姐姐她有说她之前就是也有那个医生推荐她吃维生素 D， 可是她一次叫她喝了半罐，嗯，3000多块一次半罐，一次1500就没了，两天就 get 手啊。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财团夫人好不好？
2: 没有啦，就是那你就是花那一段时间的钱，后面也是维持也还好啦。嗯，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流失了嘛，
1: 因为流失速度快，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吃，所以我们希望说给我们一些建议，包括你刚刚说维生素 D 通常要搭配着钙一起吸收嘛，
2: 对对对对，
1: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啦？
2: 就钙啊，讲到钙我就觉得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嗯，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嗯，那台湾统计下来，我们台湾人啊，就是整个去统计出来吃钙片，包括民间的，包括医院的，这包括诊所，整个统计下来，嗯，我们吃钙片的那个密集度啊，嗯，以及吃的数量啊，嗯，可以说是全亚洲那个量是第一名，用那个人口比例去换算，
1: 是
2: 我们吃的钙片是全亚洲第一名，嗯，啊，那还有一个数据，我们骨质疏松的增长率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名，
1: 好矛盾的数字哦。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清楚？黄顾问刚刚讲，因为这个都是有计算的数字嘛，
2: 报道过的，哦，
1: 官方统计的数字，嗯，如果非官方的或者私底下我们不知道，可能更多。嗯，他的意思就是吃钙片谁吃最多，台湾人。
2: 对，
1: 然后骨质疏松问题最多的也是台湾人，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我们吃的钙片是白吃了就对了，不是说白吃，是白吃了。
2: 没错，没错，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吸收进去。
1: 哎，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2: 很有可能。第一个，你比如说钙要一般会接维生素 D， 嗯 ，D3 或者是晒太阳才能够吸收，对不对？嗯。好，那重点呢？你的维生素 D3品质好。

0: 比如说像欧洲美国啊，
1: 是
0: 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喝牛奶是怎么喝？是从小喝到大。
1: 对啊，像
0: 欧洲俄罗斯也是、啊、
1: 欧洲美国他们都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啊。
0: 俄罗斯那个牛奶甚至比水便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从小喝到大。
1: 对。
0: 也一样骨质疏松啊。
1: 诶，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啊？
0: 那重点是你牛奶，不管是牛奶还是哪里的钙，
1: 是
0: 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被利用。
1: 哦，就是说它吸收进来的钙、
0: 啊、
1: 到底有没有真正补到骨头里面去、啊、
0: 有没有被利用啊？
1: 对
0: 对啊，
1: 那如果没有补进去，
0: 对啊，
1: 的问题其实是蛮危险的。
0: 为什么小时候喝牛奶、嗯、效果很明显、
1: 嗯、对，
0: 结果老了喝牛奶没有效果
1: 是因为我们吸收不好吗？
0: 吸收力会下降、啊、
1: 对啊，年纪大吸收力会下降、
0: 啊、吸收力下降啊。
1: 那如果是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0: 其实像现在澳洲他们就是说本来就有啦，但是台湾进、嗯台湾这一两年才听到齁、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钙，它分子很小，
1: 嗯、
0: 它叫维晶钙。
1: 维晶钙、
0: 应该大家都没有听过，它
1: 叫维晶钙。
0: 对，没听过。
1: 嗯。
0: 那它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是从澳洲的这个原住民身上去发现的。
1: 澳洲原住民。
0: 嗯，他身上去发现。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说澳洲的这种原住民啊。
1: 是。
0: 他这个到了70岁80岁都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
1: 70岁到80岁都没有。
0: 哎，都没有。
1: 等一下，你说的是男生吗？
0: 男女都一样。
1: 女生他们也生小孩、欸。
0: 对啊对对，男女都
1: 一样。那一样都没有骨质疏松。
0: 那就会去研究嘛。那一般我们做这种研究都是从饮食去研究。
1: 是。
0: 那就去研究。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比较厉
1: 害、啊。对，他吃了什么东西。
0: 后来发现哦，他们有吃一种比较特、比较吃一种盐巴。那盐巴看起来跟他不一样。
1: 盐巴我们也吃盐巴呀。
0: 啊。我们的盐巴是海里面来的，对、
1: 欸、大部分是，对对对。
0: 他们的盐巴是从那个火山岩，就沉睡的火山岩。
1: 嗯。
0: 那火山岩不是有一种盐叫岩盐吗？
1: 哦，对啊，岩盐。我们吃牛排最贵的牛排要加岩盐啊。
0: 对对对对，他们吃的是岩盐。那他们这个岩盐很特殊，后来分析下来
1: 是
0: 他们岩盐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结构的钙，
1: 嗯，
0: 把它命名为维晶钙，因为
1: 哦，
0: 就是分析下来。它这个钙的一个结构比一般的钙的结构分子更小、
1: 嗯、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吃这种维晶钙
0: 对
1: 里面的那个火山岩壁的维晶钙岩盐、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会加嘛、
0: 啊、岩岩里面
1: 就有那个它、因为它是小分子
0: 对
1: 它所以它可以直接就到我们那个骨质缺陷的地方
0: 容易吸收
1: 对对对
0: 容易吸收
1: 哦哎、那问题是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这种维晶钙，台湾现在有吗？
0: 台湾现在有
1: 吃得到吗？
0: 台湾现在有，台湾现在有。
1: 哦，如果吃得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钙片我们本来就都有在吃。
0: 你看澳洲有全世界最好的D3，
1: 对，
0: 因为它养很多嘛。
1: 哦、D3也是澳洲的，
0: 也应该是它美国公司啊，但是在澳洲生产。
1: 对，
0: 那为什么在澳洲生产？因为全世界那个羊的这个绵羊啊，
1: 对啊，澳洲很多绵
0: 羊、
1: 啊，
0: 羊很多嘛，
1: 对，澳洲、纽西兰最多了，
0: 它各种羊嘛，绵羊什么羊很多，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全世界，我刚才讲了，活性最高，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就羊毛子来源活性的D3嘛，
1: 对，活性D3，
0: 澳洲它就是产地原产地嘛、
1: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去一趟澳洲，维晶岩也找得到，然后呢，D3也找得到，
0: 都找得到，
1: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可能全台湾人带去澳洲、啊，你至少帮我们想想办法带回来吧。
0: 已经带回来了，已经带回
1: 来，已经带回来。现在有开始要上市了吗？
0: 对对对对，已经带回来
1: 了。哎，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既然已经带回来了，那什么地方买得到？那多少钱买得到？我们起码要知道嘛，不然我们怎么照顾？那听众朋友，我们本来就要吃维生素 D， 我们本来也需要钙质的补充。过去你可能吃了很多，可是呢，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会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哦、原因出在哪里？我相信呢，爸爸妈妈一定想要了解。没关系，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的客服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至于台湾现在准备要上市，哪里买得到，价格是多少，我们待会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待会回来哦。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黄顾问有说啊，好像说最好的第一在澳洲，那维京盐最新发现身体吸收率最高的一个钙，从维京盐里面萃取出来的维京钙，诶，到底哪里买得到？既然顾问已经到台湾，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你自己到澳洲去签回来，对不对？
4: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这个原料买进来，
0: 是
4: 在台湾生产嘛，但是没办法，它整个必须在澳洲生产。
0: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买它的原料来台湾制造，我们是每一颗每一颗要他们那边制造完带回来。
4: 你就说原料买回来，然后工厂我也跟我做人家顾问你那么多，那我认识那么多的生产厂家，
0: 是
4: 那为什么不要买原料进来？买原料进来在台湾生产，那成本比较低，
0: 差很多哦。
4: 为什么一定要在澳洲生产？我这个牵扯到
0: 哪里？
4: 牵扯到技术问题。
0: 怎么说？
4: 就是说澳洲啊，它有一家这个药厂啊，它的一个软胶囊技术以及它的一个这个包埋技术，
0: 对，
4: 目前台湾是没有的。
0: 哦，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台湾做不到。
4: 对，那这个技术我用讲的，你绝对感受不到。你现在桌上啊，对不对？
0: 哦，你说的是这一瓶，对不对？
4: 你拿一颗，你拿一颗出来。
0: 这个，你下次，
4: 你拿一颗出来。
0: 它这个包装，
4: 你放到嘴巴里。直接把它咬破
0: 哦，它包装很扎实，塞得很满。等下它
4: 啊，咬破之后要咀嚼。
0: 等一下它不是硬的，我把它倒出来一下。
4: 不是，
0: 它不是硬的，它是软的哎。
4: 没有啊，因为 D3 它本来就是油状。
0: 我把它咬破吗？
4: 你把它咬破，然后在嘴巴里面咀嚼。
0: 有没有听到啵一声？
4: 在嘴巴里面咀嚼。那皮不要吐掉哦，皮就是慢慢咀嚼，它会融掉。
0: 好香哦！
4: 皮它会慢慢融掉，
0: 就是里面哈，听众朋友，它咬开哈，里面是液态的融，整个融出来，带有一种柑橘香
4: 哎，对，
0: 它的那个皮啊，它的那个软胶囊咬起来有点
4: 甜甜的
0: ，QQ 的，有点像在咬那个藕泥的感觉，
4: 对，甜甜的，
0: 甜甜的，但它没加糖吧？
4: 没有，它那个不是糖，甜甜的，但是那不是糖，
0: 这是什么？
4: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牙膏里面不是都有加那个
0: Salicol
4: 啊，
0: 那对牙齿很好啊。
4: 所以我叫你用咀嚼的，它会维护我们的牙周，
0: 就保护牙齿
4: 啊，保护牙齿。
0: 哦，所以它这个它里面刚刚流出来整个这样浓浓很香带柑橘味的，这个就是维京钙，
4: 对，
0: 它是液态的，
4: 它是液态的，
0: 它液态钙，然后对就是我们在。嘴巴咬的时候，它已经慢慢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
4: 经过技术，它包埋过啊，所以变液态的。然后维生素 D 3本来就液态的，
0: 对，
4: 就这样子。
0: 好香哦。
4: 然后你看哦，那个有那个柑橘味，那个是柑橘精油。那柑橘精油目的，那是一种提取物哈。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柑橘精油在研究里面呢，它本身就是能够吸附重金属。那你咀嚼完口腔先做一个保护之后，你再吞下去。那吞下去，因为它维京钙有经过包埋，
0: 对，
4: 然后不会被胃酸破坏。
0: 对，胃酸会破坏钙质。
4: 到肠道这维这个柑橘精油啊，它会吸附肠道的这些影响钙质吸收的一些重金属。它会把它吸附住，然后它排出去。
0: 所以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吃起来有柑橘的香气，
4: 不是，
0: 它是有作用的。
4: 那是有作用，那是柑橘精油
0: 哦。
4: 所以这样子整个会帮助钙的吸收，然后会把肠道的这个重金属类的东西把它吸附排掉。
0: 哇，它真的是学问哎！而且 这个刚黄顾问有讲，因为这样子的技术、啊哦、这样双层的技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制作，所以他根本无法从澳洲进原料制来回来自己做，
4: 没办法，
0: 他这边每一颗都是完完整整的坐船过来，坐飞机过来这样子，哇、wow,
4: 那像、啊、像这样子成本就比较高了，
0: 肯定高的，
4: 对、啊、
0: 一瓶抵人家十瓶，
4: 对啊，这成本
0: 对这个其实哈、哦，我们多少在业界都能够知道的，
4: 对啊。
0: 如果说他每一颗都要原装进来，
4: 那个、
0: 它成本是相当高。对对对，
4: 对、啊、关税不一样。
0: 那像这样一瓶，我看一瓶是一瓶是30颗。
4: 对 对, 对。
0: 那我们现在一天要吃几颗？
4: 如果维生素 D 3而言呢，哈，一天一颗就够了。
0: 嗯、是
4: 啊，那看你啦，因为就如同那个我刚才讲的维生素 D 3有没有？
0: 嗯，
4: 当你在长时间缺乏的情形之下，你一开始要吃多一点，先把剂量补上来。补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哦、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人家齁十个里面其实有八个可能都缺乏维生素 D3,
0: 嗯，
4: 那你一开始先吃四颗
0: 哦
4: 啊，比如说第一瓶或第二瓶整个吃完之后
0: 是，
4: 那你再去用维持的看是吃两颗还是吃一颗、嗯、这样就好了。
0: 哦，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那种骨质有点酸软的感觉，或者是说你长时间本来就有检验出来就是你的骨质有疏松的状态、
4: 嗯、
0: 现在开始你先第一瓶你先都吃两颗两颗，就是一天四颗，
4: 因为有的人缺钙啊，钙、嗯、离子浓度不够啊，
0: 对，
4: 血压会不稳定，
0: 对，
4: 然后晚上睡觉会抽筋，
0: 嗯，
4: 然后不好入睡，
0: 对
4: 啊、哦、这个其实跟钙都有很大
0: 的都有关系
4: 的密切关系嘛，
0: 对对对。
4: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 D3, 你缺维生素 D3 可能会有免疫力下滑、
0: 嗯、是，
4: 那肌肉组织能力，
0: 对、哦、
4: 那还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
0: 嗯
4: 啊等等啊、
0: 嗯，
4: 还有这个血管的问题，这个都需要维生素 D3。
0: 嗯，
4: 因为不懂维生素 D3， 其实可以去书局买了很多有关于维生素 D3 的书。
0: 哦，对，
4: 对。
0: 好，那如果说一开始呢，我们就是一天四颗，你分两颗两颗这样吃，
4: 对，
0: 好、先把自己的体质整个调回正，
4: 浓度
0: 先调回正常。
4: 对，
0: 接下来如果只是纯保养、嗯，一天一颗两颗
4: 就
0: 可以了，因为它是液态钙、维晶钙吸收率最高的，所以。重点，
4: 嗯，
0: 那这么好的东西，你总要告诉我价格。你现在目前哪里有卖啊？
4: 现在我们上通路，
0: 嗯，
4: 其实通路都已经谈好了啦。
0: 对，
4: 啊，因为最近刚好有媒体在播出啦，
0: 哦，电视啦，
4: 那结果媒体播出整个大缺货、啊，
0: 是
4: 我来不及上架，
0: 所以现在药局还缺货、啊，
4: 对，现在药局还缺货，还没上架，已经
0: 还无法上架，缺货无法上架，
4: 没有货。
0: 那我们现在电视这样一瓶这样卖多少？
4: 我们的一个定价就是、嗯、两瓶、
0: 嗯、
4: 一次就是购买、
0: 哦、一次一组是两瓶、
4: 一次就两瓶，两瓶是1800块，
0: 两瓶60颗、
4: 嗯、
0: 1800块、
4: 30颗30颗，
0: 对，两瓶一瓶30颗、
4: 啊、
0: 两瓶
4: 六、哎、
0: 两瓶60颗嘛、
4: 1800块，
0: 因为你先吃两个月、先吃一个月看看嘛，
4: 对对对对，
0: 两瓶1800块，
4: 对，
0: 那嗯，这样啦，因为电视黄国文，因为电视上他们是看得到东西的，
4: 嗯嗯，
0: 那是我们这边，因为大家都是用听的，
4: 嗯嗯，
0: 那也希望说爸爸妈妈不是光听我们讲，他们是能够先试试看，你是不是能够开放一瓶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4: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嗯、今天还可以啦，但是等到我货足了、嗯、上架了就没办法。
0: 我们价格不动啊，因为你刚刚说电视卖1800两瓶嘛，两瓶1800，价格我都没有跟你谈。我的重点是后面。
4: 你觉得药局这些老板是傻子吗？
0: 没有，所以我就说我价格不要动嘛，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一瓶，我们听众朋友吃吃看。
4: 我知道，因为你的习惯都会想要开放体验。
0: 对，你要吃满意啊。
4: 我要讲的就是说，等到了通路上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这一瓶体验。
0: 嗯。
4: 啊，那今天呢，我会开放给30位。
0: 可以哦。
4: 听众朋友。
0: 等一下 ,30 位而已、哦。
4: 30位。不要多不要多哈。30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它成本很高。30位听众朋友呢，两瓶是1800。
0: 对啊。
4: 那我就多送一瓶，这一瓶就给你开放体验。如果体验不满意，另外两瓶退回来、
0: 嗯、可以哦，
4: 啊，我1800还你，
0: 可以哦，
4: 哎，对，
0: 听众朋友、
4: 哎、
0: 今天前30位黄顾问说、啊、因为他好东西他不怕，你吃吃看、
4: 啊、对，
0: 你吃几天你就有感觉了啦、
4: 啊、对、
0: 哦、回去你今天订到的是、哦、1800是两瓶 哦,、
4: 嗯、
0: 哦，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后面加一瓶体验给大家、
4: 啊、
0: 一瓶体验、哦、你回去先把它打开来吃、
4: 嗯、
0: 刚开始浓度要把它提升，钙浓度提升， 低浓度提升，
4: 你就那30颗，你就吃一周。
0: 对，30颗，你刚好一个礼拜
4: 吃一周，
0: 把它吃完。嗯，好，吃满意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哈。
4: 对对对，
0: 0800-550-123，0800-550-123，前30位，1800块带回去的是3瓶，是3瓶哦，其中一瓶开放体验，你回去就给他吃吃看。前面30颗，大家记得。1天4颗，好，早上2颗，晚上2颗，饭前饭后都可以。先把你的维生素 D 浓度提高，再把你的钙质浓度提高，到后来你才恢复正常之后，你再用保养的方式，1天只要1颗到2颗。最主要，这么新的一个技术，从澳洲好原装这样子进来哦，每一颗里面都有液态满满的那个维晶钙，补充我们的钙质跟维生素 D。记得。第一瓶把它打开先体验看看。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前30位赶快打电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易泰钙加 D3 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来自澳洲的活性钙加好的 D3， 一瓶30颗，两瓶给大家1800块，最重要的是今天买两瓶再加一瓶，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好，这个体验希望大家回去每一天，好，每一天早上晚上各两颗，一天四颗，先让身体的 D3 浓度提高，先让身体的钙质迅速补充，那之后呢纯保养一天只要两颗，最重要你要买得到。现在目前全通路的价格两瓶是1800块，但是只有今天能够再拿到一盒体验，买二加一三瓶只要1800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That's
1: race.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黄顾问，
5: 对，
0: 20组马上不见了。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到，因为听众朋友其实都很清楚，就是我们有开放一瓶体验，那一瓶体验他们回去马上就可以感受一下，
5: 对，
0: 所以他们很愿意赶快来抢嘛，很愿意抢。但是呢，你看他速度之快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抢钙抢东西抢这么快的，因为他们现在本来就在吃，有的刚好自己本身手上的钙跟维生素 D3 也快吃完了，他说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当然赶快抢啊。
5: 我有一个媒体客户啊，就是上架，消费者买回去2天，马上回购。
0: 对呀、
5: 我整个货进来齁，我第一批是走海运哦，结果被抢购一空，然后一直逼我，结果第二批走空运。
0: 等一下，你走空运，走空运成本很高
5: 很高。然后我再告诉你，最近
0: 对
5: 石油又涨价，
0: 是啊，
5: 我不管走海运走空运，整个运输费用整个提升
0: 都很贵，
5: 20%-30%。
0: 天哪，因为刚刚齁，我们那个黄顾问也在讲，他说齁，药局现在还没有上架，因为没货给嘛，因为那个电视刚卖完就缺货了，那他刚刚那一批他就直接走空运回来，但他算一算成本，接下来他可能到药局价格就会涨了，因为没办法，我相信现在齁，百业都涨，什么东西都在涨，
5: 对，
0: 因为运费很贵，
5: 对，
0: 齁，越来越贵，因为油钱嘛，
5: 国际运费，
0: 但是今天你买到的还是照他现在原本的定价是非常优惠的哦。两瓶嘛，两瓶是1800块。
5: 对。
0: 两瓶1800块都已经很优惠了。但是今天再加一瓶给大家体验，这一瓶你回去吃满意才留下来哦。但是。
5: 其实你这个不用一直强调，我看那个电话线、
0: 啊。剩三组。
5: 应该剩个位数。
0: 剩三组。
5: 剩个位数。
0: 剩三组。你能不能再给我几组？再十组好不好？
5: 哦、不
0: 行，因为起码存三组，
5: 真的不行。
0: 没有，因为我现在剩三组，你看现在又少一组，剩两组，我现在电话还是满的，电话还是满的。你再给我十组啦，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敢这样子跟你要。
5: Okay, 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我 就再给你十组，
0: 再十组哦，
5: 再十组。
0: 听众朋友，再十组，
5: 你有买到的，就是有多那一瓶体验，你就体验看看。
0: 对，现在在线上的，如果刚刚我们客服人员告诉你没有了，你现在赶快再拨进来，好，我们黄顾问再开放十组给大家。
5: 对，
0: 这十组呢，大家记得哦，大家记得。因为我们现在媒体的价格，就是电视的价格是两瓶1800块。好，这个价格我们不动，因为药局现在目前虽然没有货上架，但是也是这个价格。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只有今天有一瓶给大家吃吃看。好，这一瓶30颗回去你先体验。吃完体验满意，好，你再留下来。不满意你退回来。好，不满意你退回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你们现在，好，你们现在可能都还有在吃钙片。但是我不知道 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前一阵子有听很多新闻在讲，也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吃钙质吃得很努力，但是反而造成一些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这些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没有被身体好好的吸收利用，滞留在血管里面。你以为滞留在血管里面没有问题吗？你有没有，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些人好大管大大血管小血管爆爆爆都爆了？为什么？因为滞留的钙离子如果存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血管管壁脆化，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你今天吃进去的钙能够被身体迅速吸收再利用，好、哦、去利用它，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有帮助的。
5: 你不要讲得太好，因为只有十组，你再讲下去
0: 没有啊、哦？买到的我们要提醒他呀。
5: 你只要再讲下去，我又要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0: 没有没有，我
5: 真的被逼的哈、
0: 哦。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再要求你增加啦，虽然我很期待啦，但是
5: 没有啦
0: ，因为如果今天有拿到的好朋友，因为今天黄顾问来这边哦，就是做推广。那对于广告这件事情呢，我们主持人也要负责到底，去推广这么好的商品。既然来到台湾，好、哦，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吃得到。今天如果没有抢到，之后药局会上架，虽然有可能会涨价，但是我觉得你值得。好、哦，这么好的东西，你只要买得到，你都值得，因为那是攸关我们身体健康，跟攸关什么？我们后续的人生生活要美满快乐嘛，对不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个骨质一定要好，最重要你要买得到。今天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希望你抢得到，最后五组赶快打电话。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不是大汉金牛，不是钥匙星座，但你连的名字都没听过，讲的故事完整拼凑，整节新时代那一口咬定出生之大印度顶层不知那些星球呗，叫别人叫我不许牛，我总吹毛求疵顾虑多，总在 gay 啊，总在舞文弄墨，总在嘴巴那些术语

的宝贝不甩，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势起扬，行车排行当心灵鸡汤，为了新运色买新衣裳。他说你宁愿凌晨落汤鸡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背会心壮。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老婆生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母羊座生成双子，羊水破了后再产房多变两个小时。Out of here with the face shit， 臭直男不论为个血，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现在别的 day， 现在我们约的会是别的 day。 你不是想要动力化，只是想要合理化，把个性化成可以爱个可以骂，不信占星只想把你心情占，与其占星座不如一起去看星战。

0: She cute, right?
1: Yeah, she cute.
2: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 AIM High 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咯，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 1.2， 请务必小心使用。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0: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3: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啊？按个赞。
4: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家好，我是吕强阿木，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想你想了想了一整夜，而且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经理加班，结果是那个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2: 真的假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bye-bye. Adios. Keep in touch. Bye-bye. Bye-bye. Bye-bye.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That's race。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去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شريك. 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大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0: 哦，为经营通风，灌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灌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1: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你掌握五月价差机会，狂贺月城狂飙71%，联发科大涨50%赚百万，油田东杰强势涨停创高，华星光南亚科与环宇 KY 也全面大获全胜。一档股票不会只有一次买点，就算错过这一档，还有下一档，找对人就来得及。马上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锁定五月全新起涨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芸，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我是阿文，大家开车平安。好，今天台股上涨了186点，成交来到1兆1135亿。好，这个量价都还算健康的，在个股上面做轮动，类股上面做轮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嘛，大概从20000点以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太惊奇。好，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所谓的 AI 超级循环当中。好，这个以现在来看，你扪心自问一下，股票来到42000了，你的生活有改变吗？有没有？我举例啦，比如说我去问家族的同学啊，我去问这个市场上的投资人，我说你的生活有改变吗？那说有人回答说这个，至少我买饮料可以点大杯的。好，有人跟我说买东西啊，什么家乐福啦、Costco 啊，哎呦，我现在开始学习不看价格了。好，那也有人跟我们讲说生鱼片，这个我就都吃 Otoro。那我想要去日本玩。那我现在出门如果下雨的话我都坐计程车。那我现在开始在帮我自己找医美，好不好？那也有人说这个我现在都不吃排骨饭了，我现在都点鸡腿饭。好，那这个有一些比较坏的，就是说我现在按摩都多叫2个小姐。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这个就指数来看哈，这个回到刚开场的那一句话，好，这个价量齐扬，健康轮动，没有太大的问题。好，近期来讲的一些所谓的营收消息面，哦，4月份这个台积电创下同期的新高，但是稍微有一点月减啦，一点点哈，那年增将近30%，那我相信又有很多人会吓你了，哎，台积电这个开始在衰退喽，没有成长这么快喽。那甚至于这个，我们撇开一些所谓的好消息，我们讲一些市场上的这个大家隐忧的消息好了。哦，近期来讲，像上个礼拜 Intel 大涨嘛，对不对？那韩国股市的市值甚至于反超越台股，就是说我们台股涨得比它还慢。那最主要就是三星、海力士那一些股票。那 Intel 大涨代表的是什么？很多人市场上就在联想，就是说，苹果下单吼，这个有人强制它。这个说你一定要下载 Intel 哦，你要扶植我们美国本土的产业，那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哎，这个就抢了台积电的单。其实你去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啦，就是说苹果最主要丢谁给 Intel？谁？那些稍微比较成熟制程，稍微中低一点，它不是先进制程，不是235纳米的，你的 iPhone Pro。或者是 Pro Max，你还是独家在用台积电的吗？大家以前记得吗？以前这个苹果的晶片有一阵子是用三星的嘛，对不对？结果有人买到那个三星制作的晶片，第一个发烫，第二个宕机嘛。所以很多人去选苹果，那时候去选苹果就是说，我一定要买台积电晶片做的这个苹果手机，我才要买，是不是？啊，入门款啊，这一波你交给 Intel 的是什么？是入门款嘛，或者是标准版嘛，才会给 Intel 嘛？相对的那个英特尔来讲，他们比较，良率比较高一点。那你说以企业来讲，哦，这个做一个所谓的第二供应链，哦，或者是给低阶的给其他的这个供应链去做，或者是公司去做，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你现在苹果已经以前苹果是画质也跟当嘛，你台积电所有的先进制程，你几乎都是要帮我生产所谓的晶片。而且你不能 delay 良率要高，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苹果大家都想要手机，那时候过去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子嘛。那你现在苹果是怎么样？它已经失去了优先，绝对优先权。现在已经不是苹果的买方市场，现在是谁的买方市场？是辉达。辉达几乎把台积电所有的先进制程产能包下来了嘛？所以你到底是被迫的呢？去 Intel 的呢？还是因为你有价格上面，或者是你有其他上面的优势选择，我想这个答案很清楚。好，我想这个答案很清楚，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全台湾最看好台积电的男人。哦，不是说一路喷到2000、2500、2800、3000，不是，它中间还是会有修正跟休息。可是多头循环结束了没？No，还没有，好不好？可以吗？好，所以你会看到。我再说一次好了啦，苹果部分的订单交给英特尔是不是事实？事实，英特尔也因为这样子的，上个礼拜涨了14%多嘛，最高的时候涨到16%嘛。台积电今天也真的回档，可是你先分清楚事实，这个到底是如何，好吗？好，那我们除了看台积电，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全职股，我就比较讲一些重点的股票好了啦。好，比如说我们讲3231的这个伟创今天跌很凶。那理论上今天礼拜，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一啊，礼拜一的下午要开法说。那你说伟创的法说会不好吗？我不认为，为什么？因为下半年除了去年的 GB200，你还有 GB300，你这个下半年七八月你步入了还有所谓的 Vera Rubin 的这个晶片跟伺服器，那。伟创一定会接到单嘛？我也不认为他有掉单呐、啊。哦，鸿海啦、伟创啦、广达，我都不觉得他们有掉单。和硕，我都不觉得他们会掉单。但是有个问题在啦，就是说有太多的代工厂，伺服器代工厂，那会掉的是什么？各位会掉的是什么？营业额会不会掉？不会掉啊。会掉的是什么？毛利嘛。那我们翻开一下第一季伟创的毛利多少？你们知道吗？只有5点多而已，就是说营收数字非常的庞大。

很漂亮，很漂亮，非常好。可是怎么样，毛利率掉很快，掉非常的多。你知道伺服器一出来的时候，在大概三年多前吧，那个时候的毛利率有高达 30%、哦、你不要说以整公司的这个综合毛利率来，就是说单一产品的这个毛利率，你现在你这个最赚钱最赚钱，你 middle 下来平均下来只剩 5%， 这个对伟创来讲一定很伤，所以不会有外资法人或者是我们业内会给他一个很高平等的本利比，我们不会给他很高平等的本利比，就是说他的股价，你就算你赚了，你今年可以赚到十块，你的股价可能都不会超过300，不会超过200。好，所以我就问嘛，42000点对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如果你买到类似像这样的股票，请问你能够改变吗？你可以改变吗？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有些人去买这个航运类股，有人去买船产、台塑、世宝。好，有些人去买这个银建业，房价也不低啊，说实在很实在的话啊，可是为什么不会涨？为什么没有那一种所谓的反映市场里面的爆发性的成长，就是未来的前瞻性会稍微低一点？行业股去买的人，很多人都期待赶快打赶快打赶快打，请问你打了对你有好处吗？我也不认为有好处啊。好，所以如果你报到这一些股票的投资人，你比我还清楚，这些股票可能在20000点的时候就不会动了，对不对？你想要拼500万，好，我们讲低一点哈，你想要拼100万好了，你报到这一些股票，你换回来最多最多120万，可是你同样的100万你放在我们这里，你拿回来变300万，变400万，变500万。这个就是差异性啊，好不好？我再强调一次，你比我还清楚。哦，你买军工啦，原物料股啦，哦，买航运类股啦，你有赚到钱吗？问你自己，好不好？我们的操作简单，就是价差，价差比什么都还要重要。没有在什么买最低啦，买摊平啦，死爆活爆啦，幻想反弹啦。哦，什么听什么名牌啦，我们有什么名牌很棒，我们赶快去买它啦，市场上一讲我们就风吹草动，就一窝蜂跑去买。各位，这些都是送钱给主力的行为，好不好？就只有做突破有讯号，就只有做所谓的顺势时候，没有讯号，没有那个什么震动的现象，没有那个起涨的现象啊，我跟你讲，那名牌那个这个是会涨，你就赶快要买。我跟你讲，拢卖跟我讲这，好不好？对你自己的操作重新评估，看一下你的持股，甚至于还有人现在都还在赔钱。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快进快出来回操作，就只有做价差。现在我对台股的核心就只有这一样，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听我们阿文下一段更精彩的股票讲解。稍后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的，欢迎回来。这个或许有人讲说，老师你还是找得到找不到类似像这种台积电这种爆破段的股票？其实 OK 啦，我怎么可能会找不到？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包含联发科，包含台光电，对不对？好、哦，这个包含台达电，我随便找一档，找一档我都可以说服你去买它。可是我认为不够快啦。那老师，你为什么选择这些股票呢？这些股票必报吗？你当然要报，可以啊。这几乎是每一个月的营收都在创新高的公司，我为什么可以不叫你报？我怎么会不看好这些公司跟股票 ？OK 吗？没问题吗？那如果你想要既安全又快，有没有别的方法？有没有别的股票？当然有，就是做价差，好不好？比如说我们之前请大家去留意的，台积电不买，你可以买，你可以买创意啊，你可以买晶材嘛，对不对？你可以买这个彩玉啊，你可以买小金鸡啊，都可以啊，但是要找对点啊，等它突破支持。你看像上礼拜我们跟大家介绍晶材，今天又一根嘛，为什么？因为上礼拜我它就是在做突破支持嘛。别把时间花在等待上面啊，就这么简单啊，好不好？有些钱，有些行情你可以赚，但有些钱你不需要把钱丢在风险层面里面，这就是我做价差做短线的想法嘛。那你说联发科不买，可以啊，老师啊，好贵哦，2000块以下，反正那时候我也没买的，我现在也不想参与，现在已经3800，已经快要一倍了。我们是2000块跟2090以下跟大家介绍的嘛。那、啊、你说你现在不去买它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啦。虽然我看的比这个高盛还要来好，高盛看到5000嘛，我看的比它还好啦。好，那你说你不买，当然你说老师贵，你有你的选择 ，OK 啊。可是，一样是在做 ASIC 的3228的晶粒科，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明天要解除警示了，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上礼拜窄板不好啊。我们之前做过，我们四档都做过嘛，我们真顶做了好一段时间嘛，买了4次嘛，从200多块到400多块嘛。我们说真顶以后是以前叫窄板三雄嘛，真顶叫四雄，现在每个人都说现在四雄啊，现在每个人都跟你说四雄啊，是不是？那这一波我们看好什么？我们看好星星跟锦硕嘛，锦硕今天比较强啦、啊，锦硕今天完全做一个阳线吞噬嘛，那摆明的就是 N 字型反转嘛。N 字型走法啦，不能说它反转啦、啊。本来我们昨天上礼拜跟大家讲，这四档股票就未来的3年来讲，基本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利空在嘛？为什么？它就是包含在所谓的玻璃基板 CPU 未来的先进制程跟封装里面嘛？是不是？好，那就看你怎么选择嘛。那这每一个波段我所选择的不一样，这波段我选择星星跟锦硕 ，OK？ 好，那联发科不是基本面的问题嘛？就是上次就是。这个关紧闭的问题嘛，哦，这个就是有点不合时宜的法令嘛，那把这种市值最大的给它关紧闭，那我们说外资人讨厌这种干预行为，哎，结果在这个质询当中，金管会的官员回答还不错，我说我们一定会严你，我们会检讨，哎，外资听了也舒服啊，本来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快上5000，不会这么快涨上来，结果你看上礼拜五一反应，整理过后一反应，上礼拜五一根红棒，今天还是在警示当中啊，今天也是一根红棒。非常的漂亮啊，那最漂亮的是记忆体嘛，对不对？记忆体有谁？华邦电、旺宏，这个南亚科。那我们讲最久的就两档股票嘛，一个是8299的群联嘛，一个是2408的南亚科。南亚科我们怎么讲？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记得，你只要记得一句话就好。谁告诉大家的？阿文告诉大家什么？223.9以下。你哪买到了钱？了钱的，你来找我阿文。阿文，请你吃鸡排、领饮料，你就记得这句话是谁跟大家讲的就好了，对不对？今天正式站上300块，来到301块，而且它是台面上记忆体里面最强最强的公司，几乎是天天跟大家讲南亚科哦，不是涨上来还讲哦。对不对？不是啊，只有顾涨的股票，顾大涨的股票，顾涨停板的股票。南亚科我们都不讲，记忆体我们都不讲，我们几乎是天天跟大家讲，天天跟大家说。上个礼拜还跟大家讲，好、哦，这个拉回来修正，测试低点之后，马上就有买盘做承接，迅速在做拉回，收一个长长的 K 线，而且是一个下影线的 K 线。 陈建章萎缩却怎么样？他却能，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卖压是很轻的。当你那个短线客当冲啦、隔日冲啦、融资户被洗出去之后，我跟你讲，没有人想卖了。这个就是多头的甩轿手法嘛，懂我的意思吗？这上礼拜发生一件很关键的一天，有一天下影线，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礼拜五嘛，那天大跌啊，那天大回档啊，那天收盘价多少？我来看一下，274嘛，对不对？过三天的低点，而且在盘中的价格把缺口做回补啊，你不会分析的人，你真的你就是一再错过，一再错过，一再错过啦。8299的群联，哇，这哪被攻哦？那这哪被攻击？其实我也攻没完啊！好，1600，一直跟大家讲，有钱你就多买一点。我们看他的财报，看他的营收就知道，这个有隐藏性利多在，包含什么？高库存，对不对？高库存什么意思？就是说他那个低价库存还非常非常的多在手上，很多其他的通路商他可能不多了，创建的、威刚的、他宇瞻啊，像那些股票。它还没有库存，有，可是不是那么的多了，低价库存没有那么多。当然说在价格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的库存好，随着不管是调节或还是增加也好，如果它是保持维持的量，那 OK， 但是毛利率没有那么高。为什么？你的成本是越垫越高嘛，越后面制造出来的你的库存，你的价格成本是越高嘛。可是群联不是，群联是有大量大量的库存，而且是高库存。你看到的财报已经很漂亮，可是没有完全显示。我说你不相信，你群联你公布它财报你就知道它有多强，有多厉害的。来，第一季合并营收公布，年增200%，合并营收第一季409亿 ，EPS 单季哦，三个月哦，68.8，真是一个好数字，688，毛利率61%，净利151亿，这个不是什么威刚啊、石泉啊，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比的。群联它不是在卖 net。伊不是买来卖，伊不是代理商，伊不是贸易商，你知道不？群联是全球唯二的，另外一家叫华为啊，具备是从无到有，包含 IP 设计、ASIC 到软体系统整合，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储存整合的方案，一个能够有开发能力的公司啊。是，咱今嘛起起来验证我们当时所讲的嘛。1600、1800到2000块以下，有钱你就买一点，有钱你就买一点。哦，今天来到2670块，今天来到2670块，好不好？那我就不再多做分析了啦，可以吗？好，那不要跟我说老师我很穷啊，我怎么样？我告诉你，我有在读书的学生，他也是买，但是他买多少？他只能买20股、30股、50股，慢慢买。啊，你要学生啊，可是分析的对错跟股价预测未来的这个价格能不能到那样子的这个水位价位，这个跟你有没有钱是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好吗？懂我意思吗？好不好？好啦，新唐今天也涨停嘛，和生堂创高没有涨停，那我们说如果机体的被动元件的股票，我觉得比华新科、国巨还要来强的。第价格低一点，最强是和生堂。如果和生堂也没有，就去买信昌电嘛。信昌电今天表现也不错，也来到涨停板的位置。我们说上礼拜三、礼拜四外资就两天买了5000多张嘛，这都是我们跟大家所讲的。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一档很低价的股票，多低呢？100块也无免，80块也无免，50块也无免。连50块都不够，30几块而已。我告诉你，为什么台积电龙潭厂要开始又要就说台积电松口说要去做了呢？张善政说，我们先不要管的是什么公司。我告诉你好吗？你们知道吗？因为台积电又多了一个神秘的新伙伴，现在布局先进封装大厂，有一个大计划啦。那事实上，这家公司以前的南科也有啊，南科的那个已经卖给美光了嘛。对，台积电当时要抢嘛。那现在我不要，我就重新盖一个厂。那我有一个很好的 partner， 台积电也找了一个很好的 partner， 股价30几块的公司。那现在要做什么？面板及扇形封装。这家公司是哪一家公司？ 除了面板及三星封装、台积电合作 Space 的供应链，还有低轨卫星，外资几乎买到爆。怎么说呢？六次连六买，买了43万张。如果你能够猜到这一家公司，谢老师二话不说，你就付我一般的价格。好，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你就付我一般的价格，我多给你一倍的会期。你猜看看是猜的，你猜得到猜不到？如果你猜得到，我就送给你，好不好？如果你猜不到，你请我喝饮料就好了。想不想来猜？想不想来赌一下？想不想知道这一家公司？小老鼠 OK 178加入我们的 LINE， 或者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公司。明天见。
2: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今天也是国际护士节。护士在过去我们会把它习惯称为护士，不过现在因为有更加专业的考量，然后也根据与时俱进的一些法规的更新，所以现在我们都会统称护理人员叫做护理师们，而护士就是医院当中除了医生之外，通常是最忙碌的一群人。为了要照顾病患，生活步调是非常的紧凑，甚至很多的护士都还会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工作。那么提到护士节，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南丁格尔这位人物。南丁格尔是英国人，他生于1820年的时候的意大利，从小就非常向往护理工作，可是因为家里的反对，一直到30岁他才毅然决然去接受了护理的教育训练。而因为热情与爱心，让南丁格尔虽然起步的比别人慢，可是受到各方的好评。不久之后，南丁格尔因为目睹战争的残酷跟伤亡，所以他就自愿请调到战区去服务，照顾受伤的士官兵，也让战区的这些士兵前线的人员大受感动，逐渐成为大家的精神支柱。虽然护士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南丁格尔最终留下了一句名言，他说人生就该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后人为了要纪念这样的奉献精神，就把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号制定为国际护士节。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四支笔加上黄璐子音演唱的《我的救护车》，来纪念南丁格尔。

0: 哦，回到家了，好热，冷气开最大。斯马特，帮我播音乐。
1: 好的，
0: 我先去冲个澡。哎，停电！
1: 我是你的语音助理斯马特，先帮您启动备用电源。现在整个城市电力吃紧，无法预测何时来电。
0: OK，
1: 极端气候高温不断，用电量屡创新高，请将老旧家电汰旧换新，优先选购具节能标章家电。家中灯具全数换成高效率的省电灯具，关闭不常用的电器电源，睡觉时冷气设定27到28度，搭配电扇或循环扇使用，就能有效散热又省电。这个是斯马特贴心提醒。So smart.
0: OK OK.
1: 现在先帮您用手机播放你最爱的电台城市广播网，请慢慢欣赏，等待复电。
2: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苗栗98.3大苗栗广播，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3: 是地震吗？
4: 哎，我在煮开水
5: 哎。瓦斯关掉，避难包拿出来，赶快躲到桌子下、趴下、掩护，稳住。
6: 台湾地震频繁，消防署提醒，平常要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里面放置食物、水、个人药品、保暖衣物、手电筒及充电器。地震发生时，牢记保命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做好全面防震准备，就能有效减低受灾时的损失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林凡，当你说了再见以后，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来关心一下在天气的部分，今天有滞留锋面在华南形成，台湾附近水汽增多，天气转为不稳定。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是多云天气。中午之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的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低温22到24度，白天的北部、东半部高温28到30度，中南部32到35度，南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者是河谷，可能有36度的高温机会。户外活动朋友要留意补充水分。美国与中国日前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在台湾时间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方官员表示，美中关系重新聚焦在重要议题上，就是重建美国人民的安全以及繁荣。川习会将在经济跟安全的现况上推动目标，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以互惠与公平来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逼迫或强行改变现状。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指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度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问中国。对于川习是否会讨论伊朗，郭家坤也表示，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就是继续为停火止战来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三班互并比2年入法是总统重要政见，不过卫福部预计117年5月1号才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备询表示，如果担心跳票就再投给总统，一定会落实，引发舆论哗然。立法院执政党团则表示，无论是互并比或者是三班互并比，都是为了改善护理师的工作过劳现况，在讨论如何执行时，应回归务实面，共同思考政策执行的可行其程，找寻配套逐步落实，并观察医疗现场情况滚动检讨，并也澄清部长的口语表达可以再做调整，但相信部长对政策稳定推行不跳票有信心。世卫大会本月18号将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以及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举行记者会。石崇良指出，虽然台湾至今还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面对人口老化、新型传染病等全球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也更要积极参与，因此将率团前往日内瓦举办4场论坛，呈现台湾 can help 的重要角色。至于林佳龙是否随团前往日内瓦，林佳龙则表示有在规划当中，确定后再向外界报告。立法院在日前三读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也随后发布总统令公布特别条例，其中第一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是3000亿元，第二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是4800亿元，并排除商购以及伪制的案项。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最近好迷惘，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
6: 听说彰化县政府有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免费训练，还会帮你衔接就业。
5: 哇，有哪些课程？
6: 有按摩、餐饮、包装、清洁，还有现在很夯的短影音行销班。
5: 哇，太棒了，那我要快去报名。
6: 详细资讯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官网或洽询04-753-2476。
7: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8: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你掌握五月价差机会，黄鹤月城狂飙71%，联发科大涨50%赚百万，油田东杰强势涨停创高，华星光南亚科与环宇 KY 也全面大获全胜。一档股票不会只有一次买点，就算错过这一档，还有下一档，找对人就来得及。马上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锁定五月全新起涨价差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9: 114年中哈手的水快是神保留，是用数据的保水 so easy， 不是 app， 不是卡片，加加神保散步走，第一验证身份，第二统一酸亚骨酸表内容，第三现在拿退税方式老神保松存。每周的现车变数资料，收归女用过后完成审批，福建杭州的车价提升松存哦。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给贵妇后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歌曲来自 Azura Ray 所演唱的 Sleeve Sorrow， 7:30，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会流汗，然后或者是觉得很闷热，就想要吃一些辣的食物来把那个热气给消掉，好像把那个热气引出来的感觉一样。那吃辣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肚子有点不太舒服，有点胃痛。那这个时候胃痛，你可能又会想到是因为你吃太辣。但是胃痛有很多的原因，包含你可能吃太辣，或者你可能压力太大，或者有可能你会想要因为胃痛的关系喝牛奶来养胃，或者是你可能胃痛就医之后发现症状好转了，你就自己停药了。那么医生也提醒说，我们的胃这个器官，我们可能对它不是很了解。那在坊间有很多关于胃溃疡的观念，有一些是迷思。如果延误治疗，严重一点可能会有胃出血，甚至是危害到生命。像最近就有医师来提醒大家说，胃溃疡这件事情是胃黏膜遭到胃酸侵蚀形成的伤口，常见的症状就会有上腹痛、闷痛、灼热感、恶心、食欲不好，严重的话会有黑便或者是吐血这种胃出血的症状。但因为我们对胃溃疡真的是很陌生，或者你可能人云亦云，就听别人说胃溃疡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以为

重胃溃疡出血，就已经严重到需要紧急输血跟住院治疗。所以医生提醒，如果你持续出现胃痛、食欲不振、体重下降，或者是你上厕所上完是黑便，或者是你有吐血的症状，要尽早赶快去消化内科检查，千万不要自己乱吃偏方或者是乱吃成药，以免小问题变成大疾病。常见的胃溃疡的迷思还有几个，像是吃辣是不是就一定会造成胃溃疡，这个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因为辣椒本身不会直接破坏胃黏膜，也不是胃溃疡的主因。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有溃疡，那么辛辣的食物吃进去确实可能会刺激伤口，让你的胃更痛或者是更不舒服。所以吃辣不会直接造成胃溃疡，但如果你有胃溃疡再吃辣就会不舒服，是这样子。另外，压力大就一定会有胃溃疡吗？压力会影响自律神经跟胃酸的分泌，但是真正造成胃溃疡的重要原因应该还是会以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为主，然后又以长期服用止痛药最为常见。也并不是说你有压力大就一定会有胃溃疡，它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还有可能会间接的导致你的胃酸分泌失衡，导致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是有可能的。以及胃溃疡是不是只要控制饮食就会好？我们要理解胃溃疡它是属于我们的胃的黏膜已经有实际破损，它是一个组织的受损，所以它并不是说单靠你少吃一些刺激食物就能够完全好的，很多的患者都还是需要透过药物去抑制胃酸，这样子才会让胃黏膜有机会修复。所以饮食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它不会是只有饮食控制就一定会好起来。那么你说喝牛奶能不能养胃？牛奶可以短暂的中和胃酸，症状会暂时缓解，但是牛奶当中有蛋白质、有钙质，这个还是有可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长期下来，只喝牛奶是没有办法来抑制胃溃疡的受伤的，所以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如果你有各种的不舒服，还是尽早就医，不要迷信偏方，才不会小病延误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由向经过600位哦癌症病人体液研究显示呢，高达85%的癌症病患呢是酸性体质，而一般健康人的血液呢是弱碱性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啊，还有生活形态啊，逐渐这个身体也会酸化，而人体的酸性化就是百病之源哦。而且呢，听说这个肥胖也是有相关的哦。要怎么样来判断和改善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陈顾问，你好。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说这个头皮屑啊、狐臭啊，还有什么体味等等，都跟酸性体质有关哦。那到底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分辨自己有酸性体质呢？
3: 其实呢，如果说我们体质已经开始酸化了哈，我们会发觉说我们的精神开始会变得不好，
2: 嗯，
3: 而且呢，睡眠呢也会睡得不安稳哦。
2: 嗯、哼哼哼，
3: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哈，会有一些狐臭啦、香港脚、体臭、口臭的问题也是正确的，
2: 嗯、哼哼，
3: 因为呢，我们的身体越来越酸，毒素就会越来越沉积哈。那当然呢，我们排出来的汗味啊、味道就越来越重，我们有熬夜啦、抽烟喝酒、爱吃肉人，体味就一定会比较重。
2: 嗯、
3: 甚至于像阿公阿嬷、啊、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哈、
2: 欸，
3: 那个体质都是一定非常的酸化了，
2: 有一个老人味了，
3: 对，都有一个老人很哈、
2: 嗯。
3: 所以呢，体质酸化呢，当然呢，我们会造成的病变就非常的多。健康人的血液是呈现弱碱性的，所以器官都是健康的，毒素都没有囤积下来。
2: 嗯、
3: 但是呢，体质一直酸化下去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会酸退哈、
2: 嗯，
3: 毒素就会沉积，所以细胞呢，当然如果有时候呢，一直包住毒素，一直发炎，当然就会有一些恶性肿瘤的病变了。
2: 嗯哼哼，所以这个酸性体质就是这个医生也说是百病之源、啊。
3: 对，
2: 所以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呢？
3: 一般呢，我们的三高呢，哈，跟我们的酸性体质都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高血压、
2: 嗯、
3: 高血脂，还有像我们的糖尿病。
2: 嗯、哼哼，
3: 好，那如果说像高血压的话，我们自己去试想嘛，我们人体呢，其实最大的一个主要成分组成还是由蛋白质嘛。
2: 嗯、
3: 那我们像牛奶啦、豆浆啦，它也是属于蛋白质的液体哈。
2: 对，
3: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室温下酸化了，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2: 嗯、臭掉了，
3: 对，第一个
2: 酸掉了，
3: 对，第一个是酸掉了，嗯、第二个它会结块，对不对、
2: 嗯哼哼？
3: 那人体的血液也一样哦。如果你的血液变酸，你就会容易结块，堵在你的血管的末支，或者说像我们的心脏部位、嗯、这个血管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一堵塞了以后呢，哈，你的这个血流量。好，就会加速，血压就会升高。
2: 嗯，
3: 所以很多啊，像我们一般脑中风啦、心肌梗塞的人，他去做一个抽血筛检出来，也都是呈现比较浓稠的血液，比较酸化的。
2: 嗯、哼哼，
3: 所以如果说你爱练会卡轻哎哈，血压不要一直常常就是暴升啦、啊、哈、
2: 嗯、
3: 这一种啊，或是预防我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当然就是要让我们的血液呢呈现一个弱碱性，这样你呢哈就不会有结块的情况在你的血管壁里面。
2: 嗯、对，这样讲起来真的还蛮恐怖的。另外像是这个肥胖啊，还有这个刚刚有提到的恶性肿瘤，也是跟这个体质酸化有关哦。
3: 嗯、
2: 那一般呢，我们在网络上查这个资料，就会发现说呢，很多医师就叫大家多吃这个蔬菜、水果、碱性等等的食物，都列出来一大堆哦。当然，这个每天要摄取也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吃这么大量。如果要每天保养的话，要怎么样吃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酸性变成碱性呢？
3: 当然，我们常在讲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要变酸性啊，哈，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嘛，
2: 哦、
3: 熬夜嘛，对不对
2: 哈？
3: 还有就是抽烟喝酒嘛，那再来的话就是精神压力过大，跟爱吃肉类跟淀粉类。那要帮我们的身体呢快速变成一个弱碱性，当然运动不可缺少，
2: 嗯、
3: 蔬果不可缺少
2: 哈。
3: 那如果说呢，蔬果这里面呢，你又要去分成，就是哪一些蔬果呈现酸的，哪些蔬果是呈现碱的话、
2: 嗯，
3: 我教大家一个最容易辨别的方法，
2: 嗯、
3: 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感觉越酸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变成越碱性的东西、
2: 哦，这样分辨就可以了。
3: 对，
2: 就像是这个柠檬啊，还有梅子啊。还有这个葡萄柚之类的，
3: 对，还有像醋啊，也是很酸，
2: 对
3: 不
2: 对？
3: 对
2: 对对
3: 对。那如果说要综合所有的这个水果起来哈，它是又碱性又可以帮我们身体排酸跟排毒的话，我是推荐这个梅子。
2: 嗯哼哼哼，
3: 对，因为梅子里面最厉害的东西就叫有机酸。
2: 嗯、
3: 有机酸呢，哈，我们吃到身体里面，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的巨噬细胞，
2: 嗯、哼哼，
3: 好增强两倍。
2: 是，
3: 那巨噬细胞是拿来干嘛的？它就是拿来攻击你的发炎细胞跟你的癌症细胞。
2: 哦、嗯哼哼，我听说呢。这个顾问自己也是在鬼门关走过这个两回，也 是生过大病的，
3: 是，
2: 所以听说你也是为了说让自己这个身体变好，你有去日本去寻找这个梅子的梅精，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癌症的患者，大概已经有10年了。
2: 哇，
3: 对，那这10年呢，当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们从子宫颈癌又转到脑瘤嘛，
2: 对对对，
3: 那也很害怕说，会不会再有下一次哈？所以呢，就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就发觉说，哇，梅子这个东西真的很好。你看我们日本人这么的长寿哈，身材这么的好，皮肤这么的好，
2: 对，
3: 其实都是跟他饮食这个梅子有很大的关系哈。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呢，梅子已经伴随他们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一直沿用到现在，他们每餐呢都还是会去配这个梅子，
2: 对，
3: 尤其像日本的
2: 白饭上面放一个梅子，
3: 对，老人家他就是一颗梅子倒在饭里面，这样捣碎了来吃。那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梅子啊，经过我们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研究过后，就发觉说，哇，原来这个梅子，如果说我们把它炼成梅精，也就是把梅子所有的精华都浓缩起来的话，它对我们人体呢，正是有16大的功效。
2: 哇，16大功效，
3: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嘛，可能大鱼大肉过后，大家都很害怕脂肪的囤积，
2: 对啊，对啊，
3: 对不对？就发觉呢，原来我们多使用这个很好的梅精的东西的话，它可以帮我们去油解腻，提高我们新陈代谢，那自然而然呢，你身体上囤积这个肥肉就会代谢出来了。
2: 对，大家都希望降低这个体脂肪。
3: 对，因为很多人找遍了很多的方法想要来做减重，一般都是什么挨饿节食啦，抑制食欲啦，其实这样子反而就是让你反复会有悠悠球效应，越减越胖。那最根本之道还是让你把你的体内的这个细胞的毒素啦，甚至一些负荷的多的这种水分啦、脂肪代谢掉，才是根本之道，就是让我们身体呢调回最原本的一个新陈代谢值。
2: 是，
3: 所以服用梅精是很好。还有像我们有三高的问题，你如果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来服用这个梅精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还有像我们台湾人其实现在也是有三高啦，叫什么？第一高叫做你的可能肝机能不好嘛，对，肝病嘛，第二高叫做洗肾人数高嘛，第三高叫做大肠癌人数高，
2: 对对对 对，所以呢，这些病都很可怕。
3: 对，所以像如果都服用梅精，它都可以帮你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废水，甚至于像我们细胞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发炎物质，甚至于呢有可能是致癌物质，帮你去做一个平复。那还有像我们一般尿酸痛风的人，因为尿酸过高，你就会很容易有痛风结石，所以你一定要去多服用这个梅精，然后去平衡掉你的酸碱值。其实好处真的很多，譬如说皮肤如果说容易过敏，鼻子容易过敏，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会有些烂痘痘、黑斑一直长的，其实服用这个东西都是很好的。
2: 对啊，我看这个顾问呢，已经这个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完全不知道他以前曾经在鬼门关走过2回哦，然后皮肤也是非常好，就是服用梅精以后，这个气色都会变得很好，最主要是你身体健康了。
3: 对
2: 对，
3: 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毒素一定要代谢掉，酸碱一定要平衡掉，不然你过酸，毒素就累积下来了嘛，你没有办法排啊。
2: 好，听说现在最好的这个济州梅精已经有新研发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呢，在我们日本我们大家有去过日本都知道，他们品质是非常的好的。
2: 对，
3: 尤其像日本济州梅又是全日本第一名的产梅地点哈，把这个六分熟梅子采收下来以后，浓缩熬煮这个炼这个梅精，用100公斤才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这个梅精是非常的顶级的。那现在的新研发呢，其实他们是把这个很好的梅精再去做2度的发酵，这个是现在还没有人可以仿冒出来的。
2: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觉说，结合这个梅精跟酵素的功效以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平衡掉酸碱值，以外又可以帮我们把这些有害的物质、不好的东西啊，像肠道里面的脏东西都可以排出来。
2: 是，
3: 那像我自己在吃，我就发觉说，哇，真的刚吃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产品真的排便都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黑，非常的臭，真的很臭。
2: 对，
3: 你就会发觉说，原来我们人体真的夹杂
2: 了太多毒素了，
3: 对，太多的脏东西了，一定要排出来
2: 是，
3: 那这样东西呢，其实在日本呢，基本上呢，家家户户都会来使用这个济州梅精，对，而且呢，一小瓶就要日币20000块。对，那现在的新研发更是不得了据说呢，我们每天只要使用4公克，就可以平衡掉我们吃下去的甜点啊、肉类啦，甚至也可以把我们肠道的脏东西都代谢出来。
2: 这样好方便哦，只要一包就可以
3: 了。对对对。
2: 那今天也听说也有这个要让现场的朋友来索取这个试用，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很好的日本济州梅精的新研发。 今天现场我们每个人发放三包，
2: 好，
3: 只要打电话进来就可以索取，而且呢是小朋友哦，2岁到120岁阿公阿妈都可以使用，因为有很多妈妈都说这个小孩子因为长期喝牛奶哈，又不爱吃蔬菜，常常都会有排便不正常的问题，
2: 现在小朋友就有了，
3: 对，都会弄一点给他吃，就发觉说，哎，小孩子真的哈，肠道里面的脏东西清出来以后，反而胃口都会比较好，所以呢，现在现场开放，如果大家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哈，来索取免费的体验包哦。
2: 平常我们生活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我们都不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过你真的如果去检视自己是不是酸性体质的时候呢，哇，真的觉得每一项都有哦。所以赶快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体质，赶快来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有今天的这个新研发要让大家来这个索取哦，也赶快拨打喽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拜拜。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3: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8: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9: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营建剩余土石方全流向管理新制今年元旦上路，桃园有民代反映指出，新制冲击之下，合法的去化量能不足。区公所反映，连挖水沟等小工程都因为厂商不敢接而停摆。市府都发局回应，目前还没有公共工程因为土方问题延宕，不过市府已经编列预算研究桃园设置最终处理厂的可行性。彰化县受水乡代表会在上周通过0到3岁育儿津贴自治条例，预计今年7月1号上路，符合资格的家庭每月加码领取2000元，累计3年最高可领72000元，预估全乡大约966位婴幼儿能够受惠。台北市委外停车场管理遭到质疑，乱象多。根据统计，台北市公有停车场委外比率高达83%，而委外的投诉数量也比自营的停车场高出4倍多。有议员质疑业者为了降低成本，大多是一人雇多场，导致遇到争议时消费者经常求助无门。停管处回应，会在严拟业者的常犯项目加重开罚。为了因应大量失智长者照护需求，苗栗县苑里镇西坪里社区关怀据点日前举办启动 AI 陪伴失智照护新模式剪彩仪式，未来会串联院里在地资源以及照护支持，打造结合预防、支持还有照护的整合式服务。台南航空站去年年底起航直飞日本熊本、冲绳，突破疫情之后零国际固定航班的窘境，而地方期待再增加新的航点。有多位市议员质询要求市府锁定韩国、泰国、越南等地区，积极拓展航空网络。对此，台南市观旅局长林国华表示，现阶段已争取恢复越南胡志明市航线为重点工作。 嘉义县议会定期会日前开议，有议员针对各乡镇频繁发放现金的现象，直言已经演变成普发现金之乱。县长翁章良表示，虽然尊重地方公所自治权利，但是反对举债来发钱，也认为现金竞赛会造成财政困扰。为了阻止空地被乱丢垃圾，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推动智慧巡查计划，监测严防非法废弃物倾倒以及环境脏乱问题，未来也规划要 AI 辨识来取缔行为人，同时提醒地主要善尽土地管理责任，避免成为非法弃置的受害者，承担高额清理费以及法律责任。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主动式 ETF 爆红解密。今年主动式 ETF 成为新红炸子鸡，操作绩效好的明星经理人在社群平台上被投资人各种膜拜，网友为他们取了各式各样有趣的封号，例如瑶池金母、恩主公、中坛元帅，所发的图文创意十足。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主动式 ETF 爆红解密报道，今年以来台股大盘涨了 34%，而台股主动式 ETF 绩效几乎全部胜过大盘，更助长了主动式 ETF 被追捧的热度。在社群平台上的火热反映出台股进入全民运动之下投资人的心切。面对股价不断飙高的千金股，